0: 我。这是我打扰你吗？我走。
1: 哎哎哎哎，你不是要跟妹子视频吗？
0: 这你视频你不得找个清静的地儿吗？
1: 不会是要坦诚相见吧？
0: 你跟妹子视频，你不得稍微坦诚一点吗？
1: 我没猜错的话，是那个妹子让你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然后让你下载了一个你没听说过的 APP。你们相谈甚欢，难免会坦诚相见。哦，你魂不守舍，一定发现不了对方正在录像。
0: 咔嚓，
1: 明天就会有人拿着你的视频和截图敲诈勒索。哎呦，他们不停地给你借钱，你就得到处去借账，然后满足他们，甚至是去借贷。哎呦，等你实在是还不上钱了，他们就会拿着你的视频和截图发送给你通讯录的亲朋好友啊！
2: 到时候你怕是连活下去的勇气也没有了。
0: 你们俩这说相声呢？
1: 这是裸聊诈骗的经典操作。
3: 没错，林醒给你发了这么多反诈的案件你都没看啊？
0: 上那玩意儿干嘛呀？真的假的？有那么玄乎吗？
1: 你没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没有啊，
3: 我给你弄。他来信息了。
0: 他说什么呀？这还真是个骗子！哎呀，我赶紧删除。还好还好。
1: 这种裸聊诈骗，99.9%的受害者都是男性，骗子就是利用人性的好色和要面子的弱点，分分钟骗你上当。
0: 哎呦，谢谢啊！这救了哥们儿一命，这事儿。
3: 对，这算不算是出战告捷？

0: 大爷，
1: 看着眼熟吧，都是你们不要的。哎，你说你写的多好，通俗易懂，我都快背下来了。你们呢，也不好好瞧瞧。哎，也对，大学生嘛，哪像我们这么好骗呢？
2: 大爷，这能给我吗？我重新发出去。
1: 没问题，全拿走。
2: 谢谢大爷。
3: 哎呀，我觉得呀，这萌妹子跟这玉姐个个的好啊。
0: 你还真是本性难移，小心再受骗。
3: 不能够，哥们这回长记性了，必须见真人。哎，话说回来，咱上了大学不就得使劲吃这窝边草吗？哎，看那个，那个盘亮条顺，摇曳生姿啊！他是外国语学院的吧？叫什么来着？
4: 张月月。
3: 认识啊？
4: 跟我一高中。
3: 那你还不帮哥们引荐引荐？
4: 不行。
5: 急了！
6: 你要是喜欢人家，你就主动点儿。
7: 学典礼之后就没见过你，忙什么呢？
4: 我上课。
7: 下周常委组织看话剧，你有时间吗？
4: 我
6: 有，必须有。
4: 有。
0: 别紧张。
8: 不紧张吗？
7: 雨瑞，
0: 月，哎，这是给你买的，
9: 谢谢。哇，这个剧场好文艺啊！你也第一次来吧？
0: 是啊。
9: 你帮我在这拍个照呗。
0: 好呀。三，你有信息。怎么了？
9: 蒂芙尼的演唱会一开票就卖完了，现在粉丝群里有人。

0: 人出内部票，
1: 靠谱吗？反诈宣传可说了啊，买票只能走官方平台，二手渠道骗子多。
0: 我看价格还可以啊。
1: 月月，我还是建议你谨慎一点，哪有那么多内部票啊？
0: 这个粉丝群里都是 Stephanie 的真爱粉，有人能搞到内部票也不奇怪吧？哎，你看群里都有人举手了，再不买就赶不上了。
2: 林景，
1: 啊，
2: 他非要买什么内部票，我拦不住。
3: 对方是不是给了你一个付款链接？
0: 你怎么知道？哎，你干嘛呀？大庭广众之下抢我手机！
2: 月月，这是个骗局。
3: 等你付了款，对方很可能说订单超时，再给你几个收款码让你继续付款，还是超时，不一会儿你的钱就全进去了。
0: 你有被害妄想症吧？
2: 内部票都是骗局，
3: 你看看，点击不明链接，轻则骗走你票钱，重则远程操控你手机，刷光你银行卡的余额，甚至让你背上网贷倾家荡产。

0: 今天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还不知道我要被骗多少钱呢。挺晚的了，我叫了个车，等会儿一起走呗。
1: 啊，不了，好不容易进城，我想自己走走。你注意安全。
2: 目送李锐奔赴爱情，我突然想起了远在异国的高中同桌苏苏。上辈子被诈骗后债务缠身，我没脸联系他，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0: 个重生者，又坏我好事，给我走着瞧。
1: 哎，哥们儿，你这都是追到女神的人了，怎么还一天到晚猫在宿舍里跟我们打游戏呢？
2: 这不囊中羞涩吗？我也就在游戏里能有点高光时刻了。
1: 哎哎，看看，哥们儿的皮肤怎么样？这皮肤，
2: 我靠，
3: 秀啊！
4: 多少钱抽的？
1: 2000。
3: 2000？
1: 大保底，
2: 冤种。
1: 哎。这个月我得吃土了，赶紧找份兼职吧。
3: 真是好马配好鞍啊，我这皮肤应该换换了。
5: 谈了恋爱就是不一样啊，讲究啊。
2: 低价出售皮肤？嗯，哎，想什么来什么啊。
1: 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一个粘豆包。
2: 你等等，小心点啊。
6: 喂，能听到吗？
2: 来了，宝贝。
7: 我给你打辅助啊，月月。

0: 快考试了，还玩游戏呢？
1: 我在钓大鱼。
0: 钓大鱼？
2: 上一回遇见的那个低价出售皮肤，林醒觉得又是新骗术，让我引蛇出洞。
0: 嗯，好棒啊，我支持你。哎，
2: 严肃点，严肃点，严肃点，别弄了。
3: 哎，你们俩就别起腻了，我好像又遇到骗子了。
2: 什么情况？
3: 是这样，我不是想找份兼职吗？我就看见前两天有人在新生群里边发布了一条招聘家教的广告，给的还真不少。然后呢，我就咨询了客服，那客服的小姐姐啊说，你要想入职，必须要完成我们公司的线上培训，线上培训完成之后呢，再根据系统给你派单开始工作。那我这一想，我就培训呗。他就发给我一个二维码，让我下载一个什么学习 APP， 注册之后观看视频，每看一个视频之后完成打赏，既可以进入到下一个视频继续的学习。
0: 打赏
3: 啊？对，
0: 找工作还得交钱。
3: 所以说哥们儿觉得这里边有诈呀。他们说呀，完成打赏是为了帮助公司提升什么播放业绩。他们说这个打赏的钱最后吧还会原路返回，而且最后还会给你一定的返利。
4: 听听，这不就是变了样的刷单骗局吗？
2: 大鱼上钩了。
3: 你才上钩了呢。
2: 我是说那卖皮肤的上线了，
4: 你去跟他谈价钱，问他怎么交易。哥们儿啊，要不要把刷单的跟卖皮肤的一网打尽？
3: 你的意思是来套组合拳？
4: 听着就爽。
2: 他果然让我去别的平台交易，我坚持要走官方，他就不干了，非让我私下转账。
4: 你要对方的收款账号，分析出他的常用信息，截图发给我。
3: 好。哎，那我呢？
4: 啊，你复制刷单 APP 的链接发给瑞哥。
3: 好嘞，
4: 锁定他们的老巢。
3: 好的，
2: 有点难度，我试试看啊。查到了，发进来，
4: 漂亮。我现在就把这些证据举报给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那举报以后会怎样呢？
4: 当然是封了他们账号，还能让他们继续骗人呢。
3: 哎，你们看，你们看，发布招聘广告那骗子退群了。
4: 我得在群里说一声，同学们，电信诈骗无处不在，咱们在学校里常见的几种诈骗类型，其实是在咱们刚入学时发放的反诈小册子里都有的，有需要的同学可以来我宿舍领取。另外，大家一定要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里面有丰富的案例，还有风险拦截功能，帮我们筑起反诈的防火墙。
2: 吴帅，跟我一起上线刷公屏。
3: 刷什么呀？
2: 提醒玩家们坚持走官方平台，私下转账必是骗子。
3: 好嘞，
2: 举报有奖。
3: 好嘞，
0: 我也加入。瑞瑞，你好厉害呀。
5: 我假期会回趟国，想去北京看看你。
6: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9: 发财啦！
7: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0: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1: 这样咱跑到云上了。
1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7: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决战时刻，是时候放出大招了。
2: 我跟你行了，你行了，别说了。我跟你说，我跟
3: 玉
2: 打的时候不是那么玩那个套路。
3: 哎，什么呀？思考人生的。
4: 我在想，最后一个骗局会是什么呢？
2: 苏苏小号。喂，苏苏啊。
13: 喂，林醒，救救我啊！我要被抓了。
3: 怎么回事啊？
9: 我在家里写作业，接到了一通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电话，他们说我之前的汇款涉嫌跨国洗钱，要协助调查。
3: 不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跨国洗钱呢？
9: 一开始我也不信，但是他们能准确地说出我的姓名和身份证号，说这事儿可严重了，要面临捉捕或者是遣返，然后他们看我迟疑，就联系了那个国内的公安警官。
3: 不是，你先别哭啊，你先别着急，他们有没有说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9: 要交纳保释金，好多好多钱，我真的没有钱。大使馆的人让我联系父母要钱，然后还不能透露案情，

0: 怎么办？我总感觉哪有什么问题呢。
1: 孩子，别慌，打110，有困难找警察。
0: 你先稳住他，我打110。
2: 苏苏，你先别着急啊。
0: 110的警官说了，咱们国家的公安机关不可能线上出警。最近警方接到了很多起骗子冒充大使馆和公检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诈骗海外留学生的报案。
2: 果然是骗局。
3: 苏苏，你听到了吗？这是一场骗局。
2: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0: 马上开启通话录音，不要让骗子察觉，尽量把对方的电话号码、警号、
3: 案情、安全账户这些关键信息套出来发给林醒，然后马上挂断电话。
4: 好，我知道了。
2: 苏苏，哎，苏苏，这怎么回事啊？
5: 重生者，你阻止不了我。
6: 喂，您好。
2: 喂。
6: 哎，您好，这里是北京市反诈中心。
2: 啊，
6: 我们的系统刚刚检测到您的手机受到了境外电信诈骗号码骚扰，说什么您可都别信啊。
2: 好。
6: 最近骗子特别多，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请您一定提高警惕，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啊。
2: 好的。
6: 起活，挂了。
0: 这回是真警察吧？
2: 应该是吧。
7: 啊！

0: 乱赢。下一局，你能逃得过吗？
1: 准备出国留学的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了，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办理案件，更不会要求你向安全账户转账汇款。诈骗分子往往会利用人性的弱点和信息差来攻破我们的心理防线。前面我们讲到的刷单返利类、裸聊敲诈类、虚假购物服务类、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以及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都是最常见的骗局。请同学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上好反诈这门必修课，远离电信网络诈骗。

0: 同学们，下一个被诈骗的会是你吗？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5: 当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6: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5: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7: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8: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5: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9: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5: 慧眼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1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4: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3: 当星火刺破沉沉暮色，一代人把信仰踏遍山河，号角穿越90年时光，精神在血脉之中接力不息。长征从不是过往，是属于我们永不停歇的远征。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长征，青春的会师第6集，红星永远照耀，敬请收看。
15: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6: 这一年代我盼着。
15: 从前的神，
17: 一眼定死。
15: 从前的事儿，
18: 这叫超短裙，
19: 你落后啊！哎呦，
15: 从前的坎儿，
20: 打破铁饭碗，
21: 辞职了，没下。
15: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2: 越来越好。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4: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 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哈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6: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2: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6: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2: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怀疑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

0: 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两三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2: 哎，你好，你好。啊，
1: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3: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大金表，哎，
1: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3: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嗯，
1: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2: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3: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1: 是，
3: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2: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哎，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1: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是啊，
1: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3: 买了一对大金表。啊，
1: 是这一对是吗？
4: 对。哇，
1: 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3: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1: 万十来块钱。
3: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2: 是哇，
3: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1: 还是结婚纪念日，
3: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5: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3: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就这样。
5: 别！
1: 太可爱了。
3: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1: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5: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1: 30年了。
5: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1: 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5: 好，
1: 您继续看。
5: 谢谢。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 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1: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0: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啊。
1: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

0: 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2: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0: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3: 是，
0: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0: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1: 好，打扰二位了。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4: 是。
1: 结婚多少年了？
5: 50年了。
1: 哎
5: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5: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5: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 三钻一响？
5: 对。
1: 哪三钻一响啊？
5: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5: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5: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6: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5: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5: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9: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

0: 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池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1: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0: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1: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0: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叔叔阿姨打扰啦。
3: 啊，你好。
2: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4: 啊，选的挺好，
5: 挺好的，
2: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4: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4: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4: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30年前哈。
4: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4: 我跟他许愿了
2: 啊，
4: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5: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5: 他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4: 满意。我们呢，所以

0: 是不是？
1: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两块。
2: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3: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进入这个东风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2: 我特别喜欢那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画眼睛都画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矢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6: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5: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啊。
7: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8: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7: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9: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7: 是，
9: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8: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7: 是，
8: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9: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7: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8: 我们不单是想。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9: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7: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0: 哎，
7: 这是您的爱人吗？
0: 是。
7: 啊，结婚多少年了？
10: 50年了。
7: 哎
10: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
1: 可不知

0: 十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五十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0: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0: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 三钻一响，
0: 对，
1: 哪三钻一响啊？
0: 自行车
1: 啊，
0: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0: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0: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2: 嗯，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哎，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3: 对，
2: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啊，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0: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1: 嗯，
0: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4: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4: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
2: 嗯，
4: 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三十年前了吧？
4: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三十年前哈。
4: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4: 我跟他许愿了
1: 啊，
4: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2: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2: 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2: 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4: 满意，
2: 满意。
4: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1: 哎，
4: 他一块我一块。
2: 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2: 金色的，这颜色
4: 看多漂亮、啊，
2: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2: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2: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2: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4: 漂亮。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8: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7: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8: 我们是谁？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5: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6: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7: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8: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9: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11: 我是大鹏，
12: 我是李雪琴，
13: 我是黄子红凡，
14: 我们是
15: Wonder。 大家好，我是曼妮，
16: 我是郎朗。
17: 本土少年 C 六
18: 二小玫瑰，
19: 回归春丹。
4: 大家好，我是李世，
6: 我是老狼，
7: 我是开公馆。
11: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4: 恭喜少亮这个夜晚。
9: 音乐一响，
5: 好运开场。
13: 10月5号到6号，
2: 10月5号到6号，
8: 北汽极狐
1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0: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1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6: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7: 青海坦荡，豪情相随。
5: 我的音乐节首秀，
1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9: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当星火刺破沉沉暮色，一代人把信仰踏遍山河，号角穿越90年时光，精神在血脉之中接力不息。长征从不是过往，是属于我们永不停歇的远征。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长征，青春的会师第6集，红星永远照耀，敬请收看。
9: 总有一段旋律一响就被温柔包裹，
20: 从空气里醒，
9: 总有一份陪伴不必奔赴远方。
20: 我都坚信，
9: 晚霞作灯，运河和声，
20: 我有梦，
9: 咱们现场万人同唱，一起发光。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欢迎孔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当下市场一指双线的操作和应用。来吧，孔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
0: 那我们还是在今天一开始帮大家回顾一下，好不好？
1: 先看看一指双线的重要的标准啊。这个一指是什么？一指其实就是买点啊，然后呢，这个双线就是两条线啊，我们利用啊这个两条线就能选出比较好的股票啊。我们来看一尺，这个是买点，双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下降压力线啊，这个股价必须得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第二个呢是灯塔线，灯塔线啊是代表着股价啊突破这个这个下跌趋势，最终形成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这两条线啊，股价都站上去了，那证明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始了。
0: 咱们说了一尺就是买点，但这买点呢是分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
1: 一尺双线有两个重要的买点，一个呢是突破买点啊，也就是突破啊，放量突破灯塔线啊，我们就开始建仓。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所以我们是通过案例来看一看这个几个回踩买点的一个特征。首先呢，比如说这个是下降压力线和灯塔线突破的。啊，突破以后，这块呢是一尺，明显的是放量突破嘛，啊，这是突破买点，突破买点以后，啊，你看这个随后突破完了以后，它的量能经过释放以后，开始在底下形成了缩量。啊，K 线实体开始变小，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有点谨慎，刚起来啊，大家有点谨慎，不敢追，啊，不敢追，会不会形成连续上涨？大家谁也不知道。但是呢，随后呢，啊，大家发现，在灯塔线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在缩量调整完了以后再放量，哎，又放了一根量，这根量就明显的是什么呀？是一个我们说确认这个支撑有效的。那这块就是一个什么回踩的重要的买点。虽然说后的还有回落，你看这个后头的回落，实际上在这种回落不跌破什么呀灯塔线的前提下，我们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这都是什么呀？哎，我们回踩低吸的点，它重要的哎原则就是三个：第一 ，K 线实体缩小，成交量萎缩，在启动的时候放量回升啊，这三个要素我们在抓住。
0: 那得始终在这个灯塔线之上。
1: 对，始终在灯塔线之上。虽然说我觉得可以跌破，但是也是瞬间的跌破。
0: 嗯，
1: 比如说盘中的下影线跌破，这个不要过多理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我们跌破连续。在下方啊，灯塔线下方那是小 K 线，缩量的小 K 线啊，在灯塔线下方不能运行超过三个交易日，我们都可以进行什么呀关注的，等待那个再回升的那个点。

0: 其实孔老师，我们看到上周以来哈，市场也是跳空向下宽幅震荡，所以很多朋友对于大盘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解答一下大家心中的一些疑惑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家福就说了，想问一下孔老师，一尺双线能否用于判断大盘的走势？那一尺双线在当下仍然可以用作选股和使用吗？
1: 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我觉得正好是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选股正好是现在很多的个股处于下跌趋势当中
0: 啊，
1: 如果一旦见底突破下压线，证明什么呀？调整结束了。对于指数来说也是非常好用的。指数上来看一看，首先这个是一个指数性的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是一个下降压力线，我们把几个高点连线，然后呢第一个从低点上推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啊，这个就是灯塔线。那这一波其实突破灯塔线以后啊，出现的这个放量阳线以后，确定了这个灯塔线的有效突破，有效突破以后，这一波的上涨能达到12%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指数来说，我们也是同样适用的。前期实际上去年11月份啊到12月份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下降压力，这是一个典型的下降压力。然后这是最低点，最低点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我们画出来这块就是什么呀？突破一尺双线的关键点，随后指数形成了一波大涨。所以我们判断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着急，一定等到什么呀？真正的低点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判断。其实我每天都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号进行直播，我会及时的提示大家，一旦有突破下降压力线或者突破灯塔线的这种特征，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趋势拐点过程中及时的能够发现。
0: 可以搜索天下财经，大家呢点赞关注收藏就可以随时收取到我们的孔老师关于大盘走势的一个判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栀子花也说了，他说我现在不敢做个股，一般有新题

0: 材，然后呢就去买一些相关的指数。那这个一尺双线能否用于板块指数的操作呢？
1: 可以啊，在行业板块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用一尺双线啊，找到相应的趋势拐点，下跌趋势的终结，上升趋势的开始。啊，我们来举个案例啊，这个是煤炭指数啊，就是煤炭板块的板块指数啊。对于这个指数，前期我一直也是跟大家说，借着这个能源的上攻，其实煤炭指数这一波涨得是比较好的。它从哪开始涨呢？大家把在这个画一条下降压力线，哎，这是低点吗？往上推导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你看它是一个阻力啊，如果突破不上这个灯塔线，那这块呢还不算上升趋势的开始，顶多是下跌趋势啊，它有可能终结或者减缓速度，它并不是上升趋势的开始。那什么时候呢？哎，大家看这根阳线，这根阳线一突破啊，灯塔线站稳，那我们操作 ETF 也可以看到指数突破确认回踩，然后稳步上行的过程中，对于 ETF 我们也可以进行关注的。我们来看一看电力板块的指数啊，电力呢这个行业板块的指数，我们首先看这个下降压力线，从最高点的每一个高点的连线啊画下来，我们画一条非常明显的下降压力线，然后最低点是在这儿，我们看到最低点以后往上推导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这条压力线呢就是我们的灯塔线啊，实际上这块有一次又多啊，就是突破灯塔线但是没站稳，最后又回来了，回来了啊！这一次是明显的放量站稳的，而且这量堆积的也比较明确，所以说这块是一个有效的对于灯塔线的突破。这个波段性上涨还是涨幅还是比较快的，而且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如果我们做 ETF 的话，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在关键的点位可以关注相应

0: 节目其实呢还有这样一个小尾巴，咱们来看一下，就是一尺双线它的卖点和止损。孔老师能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案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我要说的是，第一个是止损点，就是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100%正确，那一定有一个安全垫，这个安全垫就是让我们减少亏损的，那就是止损点。那止损点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呀，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继续看一看这只个股呢，当时这个突破灯塔线的时候也是有量的，对吧？哎，整个的下降压力线突破，灯塔线突破，这都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呢出现这个尖儿以后，那随后的下跌，最后我们发现跌破了这儿，那我们在这块进行操作，那到了这块明显的跌破，再次跌破灯塔线的时候，这次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实际上如果说正常操作这块我们就可以去减仓，但是这块波动幅度比较大，速度比较快啊，真正的减仓应该是在这儿，这块看到了那我们一定要走了啊，一定要走了。所以说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两个止损点都非常明确。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止盈出局。止盈出局啊，其实我们用什么呢，用两条线，一个是五日均线，一个是十日均线啊。五日均线啊，沿着五日均线上涨的股票一般都涨得比较猛啊，沿着十日均线上涨的一个波段的快速上涨都不会跌破十日均线，很少有跌破十日均线的。所以我们谋求一个快速的波段性上涨的话，我们用这两条均线就非常安全的能够找到我们的止盈点。
0: 应该说我们把一尺双线掰开了揉碎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 对，
0: 但我们还是得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非常感谢哈孔老师。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

0: 金表。
1: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0: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000-3000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1: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2: 哎，你好。
3: 哎，叔叔好。
0: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3: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你看还是大金表。哎，
0: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3: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儿呢。
0: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2: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3: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0: 是，
3: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2: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哎，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0: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是啊，
0: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的什么样的表呀？
3: 买了一对大金表。
0: 啊，是这一对是吗？
4: 对。
0: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3: 不贵，才10-20来块钱。
0: 10-20来块钱。
3: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7-8万、10-20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2: 是。
0: 哇，
3: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0: 还是结婚纪念日，
3: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5: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3: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就这样。
5: 别！
0: 太可爱了。
3: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0: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5: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0: 30年了。
5: 30多年， 然后呢，我们带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0: 好酸，好酸，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哈。
5: 好，
0: 您继续看哈。
5: 谢谢。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0: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1: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0: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1: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0: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1: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8: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9: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8: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0: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8: 是，
10: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9: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8: 是，
9: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都有。 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0: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8: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9: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0: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8: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11: 是。
8: 啊，结婚多少年了？
12: 50年了。
8: 50年了。
12: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8: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2: 是金婚啊？
8: 是金婚啊？
12: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8: 三钻一响？
12: 对。
8: 哪三钻一响？
12: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8: 手表。
12: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8: 为啥没买手表呢？
12: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3: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8: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2: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8: 是的，
12: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0: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 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结合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两三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0: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8: 叔叔阿姨打扰啦。
10: 啊，你好。
8: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10: 啊，选的挺好，
11: 挺好的，
8: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10: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8: 哎，
10: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嗯，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8: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0: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8: 30年前哈。
10: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8: 那可不是，
10: 我跟他许愿了
8: 啊，
10: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1: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呢？

0: 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1: 非凡的。
2: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不起，让他们高兴高兴，
0: 让他们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1: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3: 是。
1: 啊，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 三钻一响？
4: 对。
1: 哪三钻一响啊？
4: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6: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6: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6: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7: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个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7: 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也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他
7: 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6: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7: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7: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6: 看多漂亮！
7: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7: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7: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7: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6: 啊，就漂亮。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9: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

0: 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光通信也好 ，AI 也好，算力也好，它是涨了一波又一波。但是您发现没有，要么我们就是踏空了，要么我们就是高位站岗接盘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操作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美女嘉宾，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2026年我们不缺的机会，但是我们的主力资金他会喜欢什么样的赛道，喜欢什么样的板块呢？
1: 江南券商机构专业人士，深耕金融行业十余载，擅长从宏观经济周期梳理市场运行规律，抓取行业发展机遇。
0: 欢迎江老师。
2: 哎，主持人好，那个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如果光撤了 ，AI 撤了，算力撤了，那么资金是永不眠的呀，那他们应该有个地方，有个落脚的地方。
2: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是一直在思考的。其实这一波的主动带动的这个科技主线，就不它的这个衰退，并不代表着行情的完结。现在我又结合着整个是到了我们说新质生产力偏开始兑现的这种大年的这个节奏当中，那么可能资金会寻找着这里面的一些代表的板块当中去走，比如像商业航天呀、人形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像这些都是新质生产力的比较代表的一个板块。所以我们既然已经觉得会往这个方向去走呢，我们也要多做研究。
0: 江老师再次把这个圈画到了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会分三期一起来详细解读一下每一个板块该如何看，该如何找，我们是否在合适的节点进行一个操作的这样的一个建议。那江老师，那我们今天先选择的就是商业航天，它的这样的一个拐点真的是在我们的二季度已经出现了吗？
2: 其实大家不用特别纠结是拐点的真正的说某一个消息啊，某一个新闻给它带来的一个拐点，主要是遵循着大逻辑当中呢，我觉得有两点当中呢是趋势性改变之后会引起比较集中的变化。第一个我们是看到是以技术的节点当中呢作为一个验证，5月底啊和6月初的时候是我们有比较多的这个商业化的就是民营企业的可回收火箭的这个阶段，一个是我们官方发的，一个是民营发的。但如果民营的能够去商业闭环，更具商业价值。如果一旦它的成功，这个是现在商业航天之所以没有再起来这种大级别的往上去走，是缺少着大资金的一个认可。而大资金它需要有一个承接点。如果说在5、6月份能够出现这种技术性节点当中，哎，对我们的技术考验能够顺畅的情况下，是会迎来比较大的机会的。第二点呢，其实我们是看到一个估值的一个对比哈，那么其实对比到全球的一些标杆的一些企业当中啊，其实进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我们也有很多我们的亮点，我们也在这个进程当中呢，走的也是偏靠前的，会把商业航天整个的趋势呢往上去推升的。
0: 江老师的一席话，确确实实给了我们很多的点拨，而且今天江老师来也特地给我们准备了一份这个寻宝地。

0: 今天姜老师来特地给我们准备了一份这个寻宝地图，这个地图当中真的可能会挖到宝啊。
1: 商业航天当中呢，其实非常的清晰，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上游商业航天的专用材料和核心元器件这块呢是它的根基，说白了是属于说不管是卫星也好，火箭也好，能不能造得出来。那么它关键的点就是啊，核心的好商业核心的专用材料元器件哈，在我们选择标的的时候呢，是已经最稳的一波往上去走的。第二点呢，就是看到中游哈，中游是干嘛的？它决定的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发得上去，能不能用得起来啊？就这两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是火箭，一个是卫星的一个制造哈。这里面具体的技术就是发射和测控哈。它的这里面的选股的逻辑是走的什么？第一，我们看到火箭和卫星，它都是频次、次数，就这个是核心点，次数能够加起来，那么它整个的弹性是非常大，它整个是一个爆发性的。下游比较好理解哈。其实下游是很接地气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像手机直连呀，然后 2C 端的这个商业
0: 想象的空间就开始了，
1: 对，空间是非常非常广大的。但我跟大家说，它的特点是什么？长，长线逻辑，也就是说现

0: 现在我们目光不要重点看到这一块啊，这个偏对线的时间长，我们的目光应该集中在什么？哎，上游和中游哈，而且这里面还细分，就是上游要大于中游，要大于下游。
1: 哦，这是上游是最优先的，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上游我们该怎么看呢？因为这个上游感觉太专了。我看您的这个介绍，这个宝藏图里面都是用一个"专"字，专用、专享、专有。
0: 对。
1: 天哪，那这个对于我们普通股民来说，看不懂，看不懂。

0: 上游为什么能够说作为说我们这一个整个版图当中最为重要的哈？第一呢，就是说订单的确定性是最高。每造一个火箭也好，每造一颗卫星也好，你都需要用到核心零部件，这就是上游的东西，订单是最优惠于上游存在。然后第二就是一个技术壁垒，它是有足够高的哈。这种航天级别的航空这种级别当中的一些元器件，对吧？那你能够去到这一步的情况下，是有很高的一个门槛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从估值性价比来看哈，中游的这个阶段，它其实是围绕着弹性更高一些，它的估值呢就是并不如上游那么合理。所以我们要从估值角度当中呢，肯定要选这种比较稳定性更强一些的。
1: 能把我们的视线再往下看一看，能再细分一下，
0: 帮大家就是优先我们筛了一下哈，就是从技术角度讲的一些高兑现的一些方向哈。第一个卫星的一个整机哈，其实是这个与结构配套哈，这一块呢其实是我们相当于一个业绩整个的一个底盘，其实是一个体量特别大的，体量大而且呢就落地又强的这一块呢，主要是说我们看到的它一个庞大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第二呢，就是我们其实特别好理解啊，现在我们天天都来看啊，说这个火箭回收的这么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在也是要看什么可复用的核心配套，这就相当于我们火箭当中的心脏，对吧？虽然是弹性最大，但是它未来的这个趋势当中，如果一旦成功当中，它肯定是
1: 爆发力是最强
0: 的，对，是往上走的
1: 啊。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星载电子啊，与这个射频这个射科哈，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大脑，和我们这个中枢这种感觉哈，就整个这块呢是属于技术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一块，
1: 明白？
0: 就是整个的一个服务哈，这就是我们围绕着一个长期的一个空间哈，这个周期稍微偏长一些哈，就是基于前面一些落地的这个状况。但这个空间它是大，它是广的一个空间，对吧？它这块也是直接让我们能够去商业化价值最有就是大的这个落脚点的哈。按照这四个方向，就是高兑现的方向去做这个反向做标的的筛选，对吧？你至少重心不会发生偏移。

0: 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其实面对一个巨庞大的商业航天的这个板块和细分产业当中，我们该如何选择呢？我们能不能再过一筛子，再往下看一层？我该怎么选呀？
1: 不难，我们呢就也最接地气的方式呢，直接给到大家啊。其实就几个字的，我觉得是属于我们需要做到的，
0: 按
1: 筛子，就是真壁垒、真受益和真兑现啊。其实就那么短短几个字哈，但是真正能够去选股当中能把它们落实到做到呢，是不容易的哈。真壁垒呢，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技术当中就是独家技术啊，就是独门的武功秘籍，对吧？你有这块呢，就是护城河。偏高，对吧？别人能做的，别人
2: 通过这场跨越90年的青春的会师，去寻找新时代的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

0: 中央歌队有序版，欢迎大家莅临中央京城。
1: 我叫王新怡，这里是我寻访长征路的第一站，于都。92年前的10月17日，8.6万余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就是从这里集结出发，踏上长征路，其中就有1.7万名于都子弟。当年，于都和用依依不舍的波涛。

0: 送别这些孩子离开故乡的怀抱。他们中的很多人辞家北上，再无音讯。
1: 心仪啊，你看这就是我们家乡，多美啊。1978年我奶奶去世，我陪父亲回来安葬，当时啊就在这个位置，父亲啊就不肯往家里走。那个时候他已经阔别家乡44年了，我问他，我说爸爸你在想什么，父亲说，当年跟我一起参加红军的34位同村的伙伴一个也没有回来。
0: 我身旁的这位老人是开国少将曾庸雅的女儿曾莹。曾庸雅原名曾福生，就出生在眼前的张军村。他10岁进学堂，因谈吐雍容，气质文雅，深受教书先生喜爱，所以给他改名叫庸雅。13岁参加革命，17岁出发长征。他跟随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走完了25000里长征路，并在抗日战场上诱杀日军中将阿部圭秀，重创敌人。1955年，曾庸雅被授予少将军衔。毛主席夸赞他，曾庸雅打仗是有功的。
2: 曾庸雅将军去世后，曾莹把父亲的故居变成了烈士纪念馆。墙上是张军村56位红军烈士的名字，其中就包括了跟随曾庸雅一起参军的34位青年。
1: 我第一次看到这烈士名录以后，感觉到非常的这个震撼。他们在牺牲的时候啊，岁数啊都非常的小，连大名都没有。蒋七月生、曾土眼子，还一个让我特别特别心灵上受到震撼，就是这样的描述：北上无音讯。我真的是感觉到我的脊背都发凉。一条鲜活的生命，它最终的记载就是这样苍凉的5个字。所以呢，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是吧？虽然记载的是北上无音讯，但是我们一定要让它归来有忠魂。我曾经问过我父亲，你当时长征的时候是怎么样想的？我父亲说，当时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只有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了，自己的子孙后代才能过上好日子。所以他是带着这样的信仰长征的。
0: 很多烈士不仅没有留下自己的大名，更没有留下过一张照片。为了让张军村人世世代代记住这些英雄的老乡们，曾莹找来安徽师范大学的红色青春守护人团队，为张军村56名红军烈士画像。
3: 先看一下总共数量，对，56。好，就是明天大家一定要问他，村子上曾经有没有某一位人说过他什么长得像谁，最大程度的去捕捉这样的信息，这个特质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好吧？我想再过5年，再过10年，没有这些人的回忆，我觉得很难再来绘制出这部分烈士。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国家记忆的流失，而对我们来说，就是这就是一次与时间赛跑的过程，我们都加把劲，好吧？
4: 好，
3: 好，好，加油吧！
5: 爷爷好，烈士是您的什么？
6: 是我的爷爷。
5: 对他有印象吗？就是
6: 我没看，没看过。
5: 看也没看过。
6: 没有，没有。
5: 一点印象，就是长什么样子？
6: 大概是不知道，不知道。
7: 小银车奶奶，奶奶，你还记得您丈夫的样子吗？红军烈士。听不到，
6: 你就记得到某年几个啥，就记得到了，记得到不跟没门子啊。
7: 在画像活动中呢，也有许多的难点，就例如说，我们没有任何的原始影像参考，只能通过烈士亲人们、老人们的零散回忆，去还原烈士的容貌。我们不仅要精准地画出烈士的样貌，同时还要安抚老人们的情绪，认为这是非常考验我们的耐心的。
4: 这个是我外婆的姐姐。
0: 好，我们拍一下。那我们就根据这些照片，还有我们口述一些特征，我们两个来画。
8: 好。纸上这块原来那个叫顾院村，顾院村的话是个大村，当时长征之后啊，村里面什么办什么好事情请客什么的，男丁都坐不起多少桌啊。
0: 就是您对这位烈士还有相关的印象吗？
9: 没有。
0: 那有就是听说过他一些容貌的特征或者是细节吗？
9: 没有。
0: 那就是有关于烈士的那种参考照片吗？他的后代这样子？
9: 也没有。
0: 有人说过，就是您跟烈士有哪些方长得比较像吗？
9: 有一点点，眼睛和鼻梁。我爷爷在1934年7月间写过四封家书，家书主要的内容就是问候家人身体，汇报他自己在部队的情况，还有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10: 易克美爷爷的战地家书里充满了对土地和粮食的牵挂，他在信中不断嘱咐家人要努力耕种，多种杂粮。此外，我在每一封信上都看到了这样的问询：家中大小平安吗？此前的信件可曾收到？甚至在他寄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上写道：
2: 你若回信来我，信面要写少共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就可以寄得到我。家中事情望母亲大人调理，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争取革命首先胜利。余言难续，速此福安。
10: 易克美的爷爷易冠美跟随部队先后转战瑞金、宁都、石城等地，在第5次反围剿作战中不幸牺牲。遇难时穿着的千层底布鞋是太奶奶在儿子出征前亲手拿的。爷爷始终没有收到家里的回信，而这四封信也被家人深深藏了起来。
0: 就是您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封家书藏起来吗？
9: 当时国民党反攻倒算，万一这些家书被国民党知道，那家里的人肯定是没命的，所以这四封家书藏在非常隐蔽的地方。有一天夜里，我奶奶被衣柜门吵醒，他看见太奶奶小心翼翼地从衣柜的暗屉里取出一个小铁盒，铁盒里面就装着大爷爷写的这四封信。他在煤油灯下一字一句地读着，然后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儿呀，你在哪？你快回来吧，妈妈想你啊。这时候奶奶从床上向太奶奶拥上去，破西凉嚎啕大哭，拥抱在一起。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日日夜夜，太奶奶思念儿子极致时都如此的悲痛欲绝。
10: 1934年10月17日，当1.7万名余都子弟跟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家乡的晚稻已经成熟，但他们来不及收割，就匆匆消失在夜色中。很多红军战士的家书中，最关心的都是庄稼的收成怎么样。在我们拍摄时，余都即将迎来又一年的丰收。于是曾莹决定联合红色青春守护人团队，在村口这片让红军烈士们魂牵梦绕的稻田里举办一个特别的画展，让这56名离家北上的孩子亲眼看一看家乡今天的模样。
11: 挪开，好，哎，对，好，看物语厅，把内部画往这边移一点，对称，准备对称两边，中间 肩膀对称，你看你这幅画跟这边的画可对称，好，可以了。

0: 画展开幕那天，于都的气温达到了40度，但张军村的乡亲们都来了。
1: 你们好呀，
2: 张军村好呀。
0: 我看到小朋友用智能手表给烈士拍照，看到有人摘下自己的帽子给烈士遮阳，也看到有的人忍不住伸出手想触摸一下烈士的容貌。面对着爷爷的画像，伊阿姨也终于念出了这封90多年后的回信。
3: 爷爷，这是我第一次叫您。19岁，您出发。太奶奶把四封家书藏进衣柜暗格的铁盒里。太奶奶等您等到将近70岁。临走那天还说，给我儿留的米在缸里。请您放心，这个家一直都在，这片土地一直都在，你用生命守护的未来，我们正在好好的过。

当年那些还没来得及拥有自己名字的人，他们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无比重要的东西，重要到他们愿意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去交换。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信仰。

0: 如今英雄们牵挂的土地已经建成富硒产业的核心片区，万亩蔬菜园直供粤港澳。稻穗很满，人间皆安，这是英雄的心愿，也是后辈的思念。
1: 苏州一间不起眼的居民楼，没有多少人知道，一位亲身参与过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等战役的老红军曾生活在这里。
2: 这是父亲二级八一勋章，看一看。我父亲曾经有过比较惨烈的战役，那个跟鬼子在拼刺刀的时候呢，肠子刺刀划破以后呢流出来，那么也就是悲群救了他一条命。最后中央军委呢要把他留在后方，他不愿意，还要到前线去打仗。悲群想到以后呢，就给他吃一颗药丸，如果你感觉到伤口会疼的话，你就稍微吃一点这个药丸。所以父亲一直保留着。本来呢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营针，过草地的时候呢，这煮的那个野草呢，很多人吃了以后牺牲了。这个营针你看发黑，黑呢就说明它四处有毒了，就曾经红军在长征路上的一段历史。
0: 刘金山是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之一，自从他1999年去世后，这间屋子就被儿女原封不动地保存到现在。今天儿子刘东升和女儿刘苏芳为摄制组打开了父亲亲笔写下的思想自传。
2: 你看它上面写的很详细，直接参加了飞夺泸定桥川战役，抢夺大渡河。
0: 这名亲身经历过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却只用了16个字去概括自己走完的25000里。

0: 找到文字之外的故事，我跟随刘东升一起前往泸定桥。
1: 1935年5月29日，下午4点，团长黄开湘发布了夺桥命令，17把小号一起吹响，22位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趴在铁索链上面匍匐前进，我父亲讲头顶上的子弹就顺着头顶刺刺的飞过去，打着铁索链梆梆梆的响，冒着火花。这个时候呢，穷凶极恶的敌人呢，把铺在东桥头堡上的木板呢浇上了煤油，点着了大火。这个时候呢，风很大，火箭的风呢越烧越猛，越烧越猛。这个铁索链呢导热很快，很快的呢就把这个铁索链烧得滚烫。我父亲讲了，他们趴在这上面，手臂呢给烫得滋滋滋的冒着烟，他们忍着气痛，继续的往前攀爬。这个时候就听到了梁山武将军喊：“同志们，莫害怕，刮着火冲过去拿下泸定桥，我们就胜利了。”这个时候，廖大珠第一个跃起，跨着火堆就冲了过去。我父亲紧跟着，也跨着火堆冲了过去。这个时候呢，大火把他的头发给烧着了，把衣服也给烧着了。他全然的不顾，冲过火堆以后，拔出插在后面的大刀，砍倒了两个四肢顽抗的敌人，继续的往前冲，追赶逃跑的敌人。整个夺下泸定桥，大概我父亲讲花了有1个多小时。战斗结束以后，我父亲突然发现烫伤的手掌呢跟刀棒呢粘到了一起，他用力的往下拿，使劲的呢把一层皮给扯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专心的疼，他就把衣服呢给扯下了一根布条，就这么简单的把这个手掌呢给包扎了一下子。我父亲是跟我说，为了夺取泸定桥，他们一共牺牲了4位夺桥勇士。他说，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呀，我们的战友。每每的说到这里，他都非常的难过。
0: 我们拍摄的这天，泸定桥上平静无风，但大渡河水依然翻着汹涌的浪花。我曾经在辽宁舰上参加过10余次训练和演习，见过狂暴的风，射过愤怒的海，我以为我已无所畏惧。但当我踏上泸定桥的桥板时，我的腿还是忍不住地颤抖起来。越往前走，桥身的晃动越是明显，是老人动情的讲述将我从恐惧中拉回。老人告诉我，原本这次飞夺泸定桥的任务并没有派到父亲的身上。这座教堂曾经是红四团布置飞夺泸定桥任务的前线指挥部。
1: 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准备办夺桥的任务布置下去。这个时候呢，团长郑伟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呢把夺桥突击队员的任务呢交给了2连。我父亲呢是3连的党支部书记，大概在26、27岁的样子。他一看没有他的肉，他急了，他就跳了出来，咬破了手指，把血印呢按在了红旗上，跟团长政委说，我是个孤儿，家里没有任何亲人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我一定要参加突击队员。

0: 是他的决心，他就是要誓死一定要拿下这个任务。有我就有桥。
1: 开始他不肯讲，我就必须要开始。我讲你不讲，以后也没有人知道啊卢定桥的事。他断断续续三天才跟我讲，他当时已经失明了，就坐在藤椅上，说的时候眼泪就从眼眶里不断往外流。
2: 此刻老人的泪水是复杂的。
0: 不好意思啊，今天我失态了，我从来没叫过。
2: 没有经历过战友牺牲的人不会懂得那份沉默的重量。今天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前屹立着22个

0: 像这种比较存疑的东西，我们就先拿回去，对，就可以先给他编一个临时号。这些东西拿。
1: 他的孙辈们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好在，通过此次考古挖掘，越来越多的遗物出土，让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路线终于清晰起来。
2: 这个可能不是手枪弹哦，是9.4或11.5毫米的，就是那个冲锋枪，汤姆森冲锋枪的那个子弹。
3: 啊，它有靠布来连接，子弹能够卡起。它有布，还有一个人要专门抬起。
4: 川军用的不多，红军呢一用它。
3: 这个怎么样？
5: 头上这个人说没问题，
3: 头上长的几千块都有呗，这个。这是红军时期的真正用过的、讲知识的这个武器。
6: 这次调查呢，整个夹金山过程中发现了有战壕遗址、熟营地遗址、驻地遗址等地面建筑，采集出土了子弹头、炮弹、弹壳、弹夹、角码子等红军时期的遗物，填补了红军翻越夹金山实物的缺乏的空白。首次将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整个路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进行野外的调查和勘探，而取得了很多呢比较大的一个成果。
7: 截止到目前，一共采集到了191件遗物，可以知道确实是由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新寨子这个位置，然后经过腰垫子，穿过密林到达烧鸡窝这个位置，然后又从烧鸡窝穿过一支箭，经过五道拐，翻过头道梁子，一直会到这个王母寨所在的夹金山垭口。那么翻过夹金山垭口，就进入小金县境内，然后经过小金县的磨盘石夹金荡，到达现在所说的红军坪这个位置。那由红军坪经过腰塘子，经过海子边，就一直到达这个会师桥这个位置。这就是红军翻越夹金山行军的一个完整路线。
8: 铁骑的。
6: 本次调查的成果也会将在本月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的文物专题展中首次对外对公众开放。
1: 夹金山地区流传着一句老话，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但红军不靠救世主，更不靠神仙皇帝，他们依靠的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革命理想和信念。90年后的今天，新时代的建设者们打通夹金山隧道，让当年红军用7天才能翻越的天险，变为如今开车只需10分钟便可穿越的通途。当年他们为什么要翻越这座山？90年后的我们为什么要打穿这座山？因为山的那边有人民。
9: 1935年10月19日，由中央红军改编而成的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这支队伍历时1年，行程25000里，出发时全军86000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000人。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标志着蒋介石企图消灭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狂妄计划的破产，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战无不胜的。

这就是我此行的最后一站。延安甘泉县象鼻子湾村。1935年11月6日，中央红军

0: 军在这里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史称甘泉会师。正是在这次会师的庆祝大会上，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雪地讲话，第一次给长征做出了定义。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甘泉会师让革命的火种在西北高原扎下了根，从此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
1: 90年前的他们，
2: 90年后的我们，
1: 两个时代的同龄人走上不一样的长征路。
2: 我们与他们用不一样的青春诠释着一样的理想信念。
1: 新的长征已经开启，90年前的他们此刻正在看着，
2: 90年后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让我们向着胜利会师的那一天出发吧。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

0: 桂花主题文创产品，
1: 围绕我们一元一品桂花这个主题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桂花主题的餐饮，还联合的我们邮政特别定制了颐和园桂花文化展的专属的纪念封，然后来到我们颐和园的现场呢还可以盖当日的纪念戳，其实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2: 今年呢在两节期间为我们的游客我们推出了四大类12项这个活动，也推出了很多的文创市集和研学活动。文创市集呢，我们从这个两节之前将近100多处100多个摊位，我们花开颐和缘起万象，众多的这个涵盖我们园子的很多主要地方都有这个文创市集。
0: 国庆期间，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集合赏花看景、打卡展览、品鉴艺文、玩趣互动等丰富的游园体验，让市民在秋日园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国庆期间，市属公园共有十余个主题文化和文创市集相继举办，围绕节日消费持续发力。
1: 传统园林呢，不再只是观光打卡地，而是通过主题市集、特色餐饮、文创展销联动，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
2: 这个假期不必远行，您就可以一站式遇见多彩贵州。舌尖上的贵州，地道的山野风，能够治愈所有味蕾。在市集上还有更多的天然风物相伴，酸甜的贵州刺梨，鲜美的牛肉粉，从小吃到山珍，一口尝尽贵州的丰饶。贵州非遗技艺更是惊艳亮相，这里边不少都能作为节日的伴手礼。来自水族的国家级非遗技艺马尾绣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做成的文创精巧灵动，一眼惊艳。
3: 这样一个项链大概多少钱呢？在市集上？
4: 在市集上的话是188。
3: 哦，
4: 对，
3: 然后它就是银饰的，是吧？
4: 对，是银饰的，是描银。咱们这个水族能够走出大山，能够来到咱们这边，然后大家能够长知识点，也是知道了这么一个文化。
2: 古老工艺融入现代设计，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不少游客一边赏园林风光，一边品尝特色美食，挑选非遗文创，游园体验变得更加丰富。
5: 北海公园积极地打造文旅的消费新场景，各地方呢都会把当地最受欢迎的主打产品、网红产品，还有他们的网红的这个销售员来带到北海公园来进行这种与游客的这种互动活动。每年的金九银十呢，也是我们文创销售的一个最佳时期，我们的单日的市集的这个销售额就突破了15万元。
2: 除了引入外部主题市集，北海公园也在节日持续挖掘自有消费场景。北海的绿头鸭不仅设计成了可以把玩的冰箱贴，还做成了口袋保温杯，迷你又可爱。北海宝贝消消乐，让您一秒找回童年的游戏记忆。

0: 国庆佳节，首都文旅消费市场全面升温。今年恰逢石景山游乐园建园40周年，园区重磅推出国潮景观、非遗演绎、特色主题市集等系列活动，老牌文旅地标全新换新，有力拉动假日休闲与夜间消费。
1: 欢乐谷同步开启了超长惊奇潮玩节，通过热门 IP 联动、全域沉浸式剧场、数百位 NPC 互动体验以及品牌深度战略合作，创新年轻态文旅消费场景，丰富首都假日产品供给，持续激活国庆假日经济动能。

0: 气势磅礴的非遗莺歌舞巡游一出场，热闹氛围感立马拉满。国庆假期，石景山游乐园的“时光四十年”欢聚庆团圆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来感受节日氛围。
1: 我之前是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然后在视频里面还看到过，在线下的人第一次，感觉是特别的有劲儿。
2: 对对 对,
1: 对，看完之后就是整个人都是精神兴奋的那种感觉，
2: 是不是热血沸腾？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如果说只有那种就正常的游园设施的话，可能就不会来；但是如果说有种各种各样的表演，那肯定就会过来。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今年石景山游乐园迎来建园40周年，主题活动把怀旧记忆、传统民俗和市集消费场景结合，一方面用莺歌舞、打铁花、水上飞人这类高辨识度的演绎吸引客流，另一方面推出周年限定文创、优惠票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餐饮市集消费。
3: 我感觉石景山游乐园应该是我们80后的一个游乐场，这是其他游乐园目前因为它都是新的嘛，只有这个游乐园承载着我们80后的一些记忆。
4: 最开始来的时候应该是10几岁来的，
2: 那现在来感觉是不是变化还是很大？
4: 对对对，尤其是就是灯光也开起来了嘛，然后又多了一些这个相当于是过山车，还有一些这个灯光秀表演，可能比以前就是更好一些。
0: 国庆假期，石景山游乐园主题活动延长至晚上9点半，夜间经济成为本次活动的重点。
5: 我们的业态呢，是将这个日间的游园转变为全天候这种沉浸式的游园，挖掘多元的消费增长点，依托这个非遗做好我们这个夜游经济，把这个单一的门票的这个消费模式转变为游乐设施、文创以及这个美食，提高了这个游客的这种复购率。
0: 1986年出生的游客，生日当天凭自己的身份有效证件免门票入园，还可以不限次的体验摩天轮。活动一直持续到12月30日，老牌乐园主打怀旧与民俗盛宴，另一边北京欢乐谷惊奇潮玩节正式启幕，走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沉浸式 IP 玩法。今年活动将持续52天，打造6大实景片场，联动多款热门游戏、国风悬疑 IP， 300多名 NPC 遍布全园，游客不再只是看戏，而是走进剧情，亲身参与互动。
6: 节日的氛围很浓，大家来的时候都感受到很开心，还有一些 NPC 的互动呀，
2: 对对对，
6: 对对，这种也是特别好，让孩子有一些知识的问答，有一些游戏的环节，都是特别好的。
0: 百余场演绎，日夜花车巡游不间断，差异化的互动设计覆盖不同年龄游客，降低沉浸式游玩参与门槛。开幕式上，欢乐谷与奇梦岛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长期 IP 场景共建，升级甜品王国区域，推出主题餐饮联名潮玩手办。
7: 潮玩节是我们在9月中下旬到11月中旬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节庆。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表演内容、演绎内容的一个升级，比如说我们的花车的这个表演的形式，然后还有这个外观颜色，包括这个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刺激新颖的。然后第二点呢，也是就是让游客的这种玩法更加沉浸，比如说我们结合了这种片酬玩法，每一个 NPC 点位都会涉及他自己的这么一种独特的玩法，然后游客可以跟其进行互动，然后来获得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0: 一边是40年老牌游乐园，依托怀旧底蕴、非遗民俗、市集烟火，盘活夜间消费，留住家庭客群；另一边是主题乐园持续加码 IP 沉浸式体验，拉长运营周期，打造强互动场景，抓住年轻群体。节假日，北京2大游乐园走出2条差异化赛道，不同的产品创新也为城市文旅消费市场提供了可参考的发展样本。

国庆假期除了满园秋色，您也许会发现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公园里是越来越多了。首批71台机器人陆

0: 续在北京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覆盖清洁清扫、智慧巡检、水面救援等6大场景，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开启智慧管理新模式。
1: 其实啊，早在2024年，全市首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试点就落户在了玉渊潭公园。目前呢，有18家企业的23台机器人在那里完成了首试首用。机器人北京打工记，咱们走进玉渊潭公园，去看看这群机器人和人类同事是怎么人机协同的。

0: 玉渊潭公园，北京市首家园林机器人工作站。2024年挂牌至今，来自不同企业的机器人先后进园，与40多位人类同事一起守护着这座235种鸟类的生态家园。6大场景，9款设备，他们有的日行万步，有的尽力守望，有的深夜开工。他们性格各异，各怀绝技。当然，机器人的世界也从不缺少故事。
1: 各位同事，咱们园儿园林加机器人试点2年了，今天咱们坐到一起来讨论一下6个场景的使用情况，大家谈谈感受。
2: 我先说小云，一开始我觉得它花里胡哨的，这大半年用下来，我觉得它还是挺好用的。它把主干道和广场的活全包了，我就只负责长廊和亭子这些边角。以前一天要走3万步，现在2万都不到，腰也不疼了。我得承认，它确实是个好帮手。
3: 这能让赵姐夸一句好帮手，嫂云有面子。
4: 行，那我说说石秋。以前湖面保洁的话，全凭的是船划人捞的，然后一天下来，我这胳膊腿啊，真是都抬不起来了。现在呢，这个还是不错的，直接给它规划一个航线，然后呢，它自己就动起来了。而且在那个船底下有4个推进器，然后呢，它能够横着走，还能够原地掉头，碰到湖边那种狭窄的路段啊，它也能过去。在避障上面也挺好，碰到障碍物能够自动停下来躲避，反正使用下来比我想象中的靠谱多了。
1: 所以还是人机协同。
4: 对，他替我跑了腿省了力，我把精力都放在应急和调度上。
5: 我们航航也不赖，他跟我配合得很默契，他讲数据快，我讲故事活，游客们各取所需。
6: 听蓝和观止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能听到我听不到的频段，去年就是靠他们的数据发现了新的鸟类栖息点。
1: 好，大家记住，机器人是队友，是帮手，咱们各有各的优势，各守其域，相互成全。散会。
7: 哟，回来了，看看今儿垃圾多不多。今儿垃圾还真不多，等秋天落叶多的时候才有的忙。
8: 老赵师傅，您去年说再干2年退休，现在还这么想吗？
7: 你这家伙还学会打听了，我退休了，谁帮你规划路线，处理避障异常啊？
8: 所以您不能退休？
7: 嘿，干活吧，别煽情了。
8: 那我去干活了。
7: 走吧，注意安全。
9: 峰哥，厂家说马上给我升级，新增不文明行为识别，乱扔烟头、踩踏草坪，我都能发现。
0: 我今年也升级了，实施积水监测，不仅能做到厘米级的深度测量，只要积水一过安全警戒线，我就会在后台第一时间推送精准的定位报警。
9: 咱俩功能是不是重合了？你也会巡检，我也会巡检。
0: 你负责地面细节和人机互动，我负责全局感知和应急物资运载，不一样。而且我车厢里能放灭火器、急救包、沙袋，你能吗？
9: 不能，但我能跟游客聊天。
10: 一会儿下雨吗？
9: 我能提供。

0: 前玉渊潭公园作为园林加机器人试点单位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没底儿的啊。经过两年的这个试运行，您看我们的机器人已经成为公园的一部分了。
1: 嗯，玉渊潭的故事正是北京机器人产业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赋能的一个索引。那么场景是技术的试金石，也是产业的孵化器。那么像玉渊潭这样的真实场景，恰恰是机器人从能用到好用的关键一环。过去一年啊，我们已经推动199种机器人创新产品落地到医疗健康、物流分拣、居家生活等134种场景应用中。目前啊，全市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数量已超过30家，占全国的比重超20%。那么产业规模也从2023年的150亿元快速增长到2025年的518亿元。我们要相信啊，随着像玉渊潭这样的场景的持续的开放，那么北京机器人产业将加速从全国引领迈向全球领先。
2: 玉渊潭的故事每天都在继续，六大场景，来自不同企业的机器人，以及40多位人类同事。这是一座城市用最温柔的方式让技术和自然相遇，让机器人走进公园，不是改变它，只是守护它，让它更美更完整，被更多人看见。
3: 灵童，
4: 我在。
3: 教你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记住了？
4: 知道。这句诗出自北宋大文学家苏轼。
3: 但你知道这首诗真正在说什么吗？
4: 春天江水回暖，鸭子最先感知到温度变化。
3: 你就是那只鸭子？
4: 我不是鸭子，我是玉渊潭的巡检机器人。
3: 这句话是在说感知，人要像鸭子一样，只有亲自下水才能知道水温，站在岸边看永远只是猜。
4: 我明白了，那我已经下水了，我在玉渊潭天天都在感知。
3: 行啊，你这小家伙还挺有悟性的。

0: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1949年，春寒料峭，夜已渐深。家住前门外的李大妈，这天晚上跟当家的急了，怎么呢？就是因为这辆车。李大妈的爱人老张头是拉人力车的，平时呢天擦黑就收工了，可这天晚上直到屋里的大座钟当当当响过10下，老张头才呼哧带喘地回了家。李大妈当然不乐意了，迈腿到了院里想数落两句，可一看见这车，闻到车上的味儿，火就更大了。闻到味儿，没错，老张的这辆车呀，通体上下散发着一股子怪味。这李大妈再借着月光定睛一看，呵，那叫一个脏啊！这下子李大妈真急了，劈头盖脸的就冲着自家的老头甩过来一句：“哎呦喂，我说您这哪儿滚去了？”挨了刺儿的老张头一点也没急，呵呵一笑：“我呀，出城运了趟垃圾。”说来也神了，老张头的一句话立刻就让李大妈没了脾气，声音也温柔了好多。哟，老头子，那你还没吃饭呢吧？哎，赶紧进屋歇着，待会儿啊，我陪你整两钟啊。怪吧，这车可是拉人的，却拿了运垃圾，不仅没挨骂，还有功了，回家还整了两钟。这个故事咱们还得从2个月前说起。
1: 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协议。在经历了百万人民解放军长达41天

0: 围城之后，在经历了三次与傅作义的艰苦谈判之后，六朝古都北平终于在1949年1月31日宣告和平解放，未遭一枪一炮回到了人民的手中。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全球瞩目，万众沸腾。
1: 大军入城，北平老百姓夹道欢迎，其欢乐，其热情，至今看起来仍是心潮澎湃。北平入城式是纪录片中最经典的部分，相信好多朋友都熟悉。可今天咱们要看的是影片之外的东西。
0: 这是美国生活杂志在1948年底拍摄的天安门城楼，那年冬天大雪掩盖了地上的破落，却遮不住五层楼的悲哀。本应透出皇家尊严的朱红色城墙，斑驳一片，丑陋不堪。
1: 历经明清两朝，皇城入口怎么会露得如此田地？您注意到主门洞上方大面积的焦黑吗？那还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炮轰天安门留下的痕迹，从那之后竟然再没人管过。历经清王朝覆灭、军阀混战、日寇蹂躏、国民党统治，一直到解放前，天安门就这样日渐衰败。而真正触目惊心的还不是这个。看到我身后的这张图片吗？一个堆满了废弃物的垃圾山，您能相信这儿就是天安门吗？没错，这个垃圾堆就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打小习惯了天安门的庄严和辉煌，乍一看到这样的照片，恐怕我们还很难接受。但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天安门是北平的门面，是城市的地标，门面都这样了，那其他地方还能好得了吗？在北京市档案馆，我们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北平市军管会的1号令。暗奉中国人民解放军电令，北平四郊国民党匪军夜以就歼，北平城内国民党匪军亦就歼在即，北平将告解放。罗令在北平城郊成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疑似北平解放即加入北平全市为其管制区域。林振明、叶剑英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特此布告通知。主任叶剑英。
0: 在城市解放初期，以军管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实行军事管制，这其实正是陈云在接管沈阳的时候探索出来的成功模式。而与石家庄、沈阳等之前解放的大中城市相比，北平的接管开端显得似乎比任何地方都顺利。不仅是国民党守军接受了和平改编，傅作义还派出代表与中共北平市政府组成联合办事处，从治安、交通、金融乃至粮食供应全面配合接管工作。遵循着沈阳接管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北平市军管会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对旧政权物资人员的接收工作，清肃反动军警宪特，维持社会民生平稳的工作也进行得有条不紊。但在叶剑英的心中，尚有一桩隐痛，时时萦怀，挥之不去。1949年2月12日，北平各界人民在天安门集会，欢庆解放。就在城楼之上，叶剑英慷慨激昂，誓言将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建立人民民主的正常的秩序。
1: 1949年春节一过，随着叶剑英的一声呐喊，北平古城像垃圾宣战了。
0: 大堆的垃圾，采取实地测量，单位重量乘以垃圾堆的体积，就能估算出整体的重量。而至于居民生活垃圾统计的方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抽样调查，以中等胡同、中等人家为标准，入户核算，以每条胡同产生的垃圾数目再乘以全区的胡同，先得出每个区的垃圾量，之后总数相加就是全市的垃圾量。
1: 当最终的数字拿出来，所有人都惊呆了。吴在北平城里的垃圾将近30万吨，这还没算皇城，也就是故宫的垃圾，那里边还有20万吨呢。30万吨是个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能堆4座景山。如果您还觉得抽象，那咱们可以这么算：当时北平的面积是700平方公里，人口将近200万。30万吨垃圾要是分摊的话，就是每平方米地上1斤，每人身上200斤。垃圾清扫，理论上应该是一声令下，突飞猛进。但您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50万吨垃圾扫完了，往哪儿扔呢？总不能都撇到城外，再堆出4座景山吧？这事儿就牵扯出一个直到今天世界范围内还在研讨的大课题——垃圾处理。城市居民能为垃圾处理做点什么贡献呢？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垃圾分类。刚解放的北平，这样的新概念还谈不到，但已经有了雏形了。在北平市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资料：垃圾可分为7种，炉灰、细灰、菜根、树叶废纸、破瓦废铁、寿司、防渣土。北平城的这7种垃圾，除了寿司比较恶心，特别要注意防病防疫之外，其余的几种随便乱扔，它就是垃圾；而如果回收利用好了，那可就是宝贝。分区统计垃圾数量，细致划分垃圾的类别。当所有的资料归纳到清洁运动委员会的桌面上时，离北平解放已经过去了1个月。而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此时城市接收的主要工作宣告胜利结束。叶剑英提出了从1949年3月开始的中心任务，更好地领导和管理为建设新北平而奋斗，为建设新首都而奋斗。
0: 回望城市解放之后一系列紧张而高效的工作，在城市治安迅速稳定之后，1949年2月，叶剑英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的名义布告全城，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禁止银元流通买卖，对私营企业进行和平改造，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生产。1949年3月5日，西柏坡，中国共产党7届2中全会召开。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乡村转向城市，在这次会议上，党内正式决定着手筹备建立新政权，将首都定在北平。20天之后，作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叶剑英陪同进京赶考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进行了大阅兵。检阅期间，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一个消息：经过细致的准备工作，北平大清扫的战役在前一天已经正式打响了。
1: 大家知道，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北上京城之后，住的第一个地方是香山的双清别墅，而之所以选择了郊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南海仍在清扫和修缮之中。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1949年3月24日，扫帚终于要到了。 但之前还必须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扫帚不够。

0: 这就是叶剑英所一直强调的，北平清扫要经过细致的准备，50万吨垃圾那绝不是抄起扫帚就上街的事儿。仅凭政府部门究竟有没有这个实力来完成这个任务呢？从这份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会议记录来看，这个真没有，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手不够。当时管专业的清洁工叫清洁夫，每名清洁夫能够担任100户人家的日常垃圾清运。北平城295410户，就需要3000。但实际上，清洁夫有多少呢？满打满算，1800人。就现有这1800名清洁夫，共用扫帚、铁锹什么的，都没法达到人手一把。小件不齐，大件就更甭提了。比如，清运垃圾专用的小推车，档案上写得很清楚，需用手车1400辆。可实际情况呢，能用的只有600辆。这就是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接管过来的清运总队，人力物力都捉襟见肘啊。可怎么办呢？添置新东西，组建新队伍，那都是后话，眼下不赶趟。
1: 叶剑英就动员，而是这个解放了，这个人民政权要为人民服务，搞好卫生，因为那会儿垃圾很多。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北平市青年文工团创作组组长田耕老人的回忆，他提到叶剑英市长的讲话就是在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的，通篇表达其实就一个意思，北平是人民的北平，政府要为人民服务，想让城市旧貌换新颜，靠的是大家伙共同的努力。
2: 类似的动员大会在叶剑英的指导下多次召开，全市党委机构、政府机关、各区划、各街道全被动员起来，成千上万的青年干部、学生率先走上街头，用标语、漫画、壁画、家庭访问、街头演讲等形式进行宣传。随着形式多样化的动员会在北平城接连召开，广大市民清扫垃圾、清洁生活环境的热情被迅速点燃，红红火火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拉开帷幕，全市党政军、工学商走上街头动员起来，已经被垃圾折磨了好几代的北平市民一呼百应，干净就先从自己做起，从每家每户街头巷尾做起。
0: 1949年3月24日，声势浩大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揭开了帷幕。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下属的20多个机关单位，所有职员都利用工作间歇时间参与义务劳动。1949年4月23日，当毛泽东在双清别墅阅读着人民解放军打下南京总统府、旧政权首都已被攻克消息的时候，第一阶段的清扫工作已经胜利的结束。所谓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3月24日到4月18日，所有的行动其实都是有规划、有设计。所谓清运，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关键是清，那么第二阶段的重点自然就是运了。我的垃圾呢？哎，我的垃圾呢？谁动了我的垃圾啊？1949年4月中，北平多处街道都出现了垃圾搬家的怪事儿，明明已经规制好了，堆在那儿的垃圾突然就不见了，去哪儿了呢？去的地儿倒也不远，走出几条胡同，但凡有个空场，没准儿就有一大堆。开始呢，大家都觉得这叫集中处理，但接下来好几天没人管了。

0: 老百姓可就急了，轰轰烈烈的扫了半天，政府到底有心清还是没心清啊？干部们深感委屈，百姓怨声载道，这段波折明明白白的就写在了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里，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于准备不够，工作上出现了混乱的现象，当时汽车汽油款项尚未到手，便匆匆开始各区分会把库存垃圾运到街巷，到处成堆，群众看见垃圾堆满了街，怀疑政府有无决心搞出去，情绪上起了极大波动。垃圾清运，北平市政府是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去完成，可现在出了乱子，老百姓不满政府的账，总会着急，各分会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合着忙也忙了，结果好心却办出了错事。运垃圾是要用车的，北平50多万吨垃圾得用多少车，运多少汤呢？北京市目前常用载重的垃圾车是5吨的，就算用这种车也需要1000辆跑100个来回，那北平市政府当年能调用的卡车有多少呢？700辆，而且远远装不了那么多，车少载重量又小，这就够麻烦的了。还有更让人搓火的一件事，光有车也没用啊，得有汽油啊。可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汽油是多么金贵的物件啊，全都消耗在了运垃圾上，说句公道话，真的不值。那又怎么办呢？就任凭垃圾这么堆着不成吗？当然不成。还记得节目开始时出现过的李大妈和老张头吧，他们家就是用黄包车运垃圾去。当时北平市军管会、市政府联合下发了北平市载重空车出城协运垃圾暂行办，做了硬性规定，举凡汽车、人力手车、受力车、牌子车等等，无论公司要出城必须协助烧运垃圾。人力手车就是这种，现在工地上还能见到许多。牌子车其实就是这种大车，人拉的时候就叫牌子车，稍微改装就成了马车、牛车这样的受力车。按照后来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的说法，利用这样的垃圾运车。不过话说回来了，在当时的规定中并不包括黄包车，这人力车和人力手车一字之差，所指的东西可就差了10万8000。这是做人用，可老张头用它运垃圾，那还做不做生意了？但这就是动员群众的力量，正应了叶剑英市长的那句话，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清洁自己的家园没有什么不乐意。
1: 50万吨垃圾清运出城，但如此体量的垃圾该如何消纳？
0: 垃圾是多了点，但架不住坑大。
1: 开国大典提上日程，天安门广场亟待开辟，李荣臻又怎样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要来解答从节目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垃圾清出城去怎么办？我们来给大家看一张大的规划表，北平市垃圾消纳场地点表，上两行列的就是北平外城区和近郊区需要消纳垃圾的地方。而至于消纳是个什么概念呢？请看下面，就两种，填挖、电路。不过您可能得说了， 吹呢吧，好几十万吨垃圾，那得填多少坑啊？别急呀、啊，垃圾是多了点儿，但架不住坑大呀。
1: 虽说在表格上只填写了"填挖电路"四个字，但实际上的"挖"指的都是这种战壕。当年解放军攻打城市的时候，面对国民党的城坚炮利，经常会用到挖战壕的方法，一路挖到城根底下，那水平绝对是世界一流。壕沟里能跑汽车、坦克，面积极大，四通八达。而如今北平解放了，用这些壕沟来消纳垃圾，不正是变废为宝吗？
0: 高，实在是高。说来您别不信，当年就是用这些垃圾，不仅填平了城里城外的坑坑洼洼、战壕沟道，还用这些垃圾垫出了一条从北平通往顺义的公路来。就这样，1949年的4月26日至6月30日的第二阶段工作，也就是各代运厂和重点场所集存的垃圾被全部清出。而此处提到的重点场所，当然就包括天安门。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的8月。照片正中的那位男士是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他左手边戴眼镜的就是叶剑英，他们是代表北平市委市政府来探望身边这些仍在天安门义务劳动的北大学生的。严格来说，就在这张照片拍下的时候，叶剑英已经不是北平市长了，他已经接受了新的任务。1949年7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决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1: 8月1日，叶剑英被任命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这个月的9日，叶剑英即率大军南下，而接替他出任北平市长的是这位，时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
2: 截取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3: 黄金100秒
4: 小课堂，
3: 快问快答
4: 大直播，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岭

0: 精神代代传承。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

0: 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嗯、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
1: 嗯，
2: 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1: 嗯，
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2: 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0: 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

0: 放心，保证不会说出去。
1: 还有3分钟就到12点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进入了？
2: 你还真是天性乐观，万一我们推测是错的呢？

0: 烹饪王国，这个信奉以食为天的民族，在上千年里不仅创造了无以敲之的繁忙，长久熬煮和不停搅荡分解了肉类中的大部分蛋白质，鲜味元素充分释放。高汤是孔府佳肴背后的秘密，更是浓缩了中国数千年鲜味文化的经典符号。厨房是厨师挑战自我的地方，孔府扣肉如出一辙的刀工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中规中矩，但鲜味的升级却需要不拘一格。
1: 百灵锅和葱桃花它属于菌类，它自身有鲜味，好干的雪菜它能把多余的油分全部都吸收到原材料里，吃起来不肥不腻，更加鲜美。
0: 鲜味旅程的下一站是塑造了中国人另一种精神气质的长江流域。西陵峡两岸的秭归迎来每年最热闹的一天，龙舟队在抓紧最后的排练。
2: 快走
3: 快走
2: 快走
3: 快走！
0: 端午是中国人特别看重的节日，但在秭归又格外不同，因为这里是屈原的故乡。彭洪国和谭家银夫妇生活在船上，为了准备今天的端午家宴，特地去县城买了新鲜的食材。中午时分，彭洪国的父母来到夫妻俩的船屋。在秭归，端午是最大的节日，富含蛋白质的鲜美肉食向来是节日餐桌上的经典，但在端午节只能做配角，唱主角的是这位。端午食粽的习俗流行于1700年前的晋朝，但在此之前，粽子已存在了1000多年。最初被当作祭祀的贡品，包裹而成的尖角象征牛角，用来替代作为祭品的宝贵耕牛。后来，粽子走下祭坛，人间又平添一道美食。糯米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稻米，丰富的鲜味基础结合芦苇或竹叶的清香，成就了粽子特有之鲜。粽子在中国流传上千年，深入人心的不仅仅是味道。绵绵不绝的呼唤在秭归的上空回荡了2000多年。江鲜虽鲜，却总是难免一个腥字，这个巨大的矛盾很久以前就存在了，但这难不住智慧的楚地先民，他们给后人留下了一堆坛子。又到了彭家夫妇做泡菜的时候，姜、蒜、辣椒都是中国烹饪最常用的佐料，但在秭归，他们必须到坛子里走上一遭，才能担当重任。泡菜的腌制是谭家营厨房里的头等大事，秭归人的烹饪主要靠他们来去腥提鲜。在这些不起眼的坛子里，一场神奇的转化即将拉开序幕。发酵寂静无声，但正是这悄无声息的酝酿，让江边的人们尝到了真正的鲜味。谭家银的泡菜出缸了， 今天他要做几条最拿手的鱼，庆祝开捕季的最新收获。富含微生物菌群的老水，让每一颗浸泡其中的果蔬都蕴积了鲜的精华，

0: 蓄势待发，但泡菜并非唯一，余家的船坞上还藏着另一个秘密武器。
1: 一年四季都能在外面晒，时间一长也好吃。
0: 这就是被称为百味之帅的酱，同样是发酵，让富含蛋白质的大豆转化成名副其实的鲜味炸弹。食材之鲜搭配以发酵之鲜，不同蛋白质的滋味在灵动的组合中创造出丰富的可能。这是江上人家的盛宴，又一季的辛苦即将开始，平凡劳碌的渔家生活，有了泡菜和酱的点缀，就总是能过出滋味。这一切的背后，是如屈原诗篇般瑰丽的美食创造，是五味的调和，是鲜的真谛。从秭归上溯到汨罗江源头，是湖南平江县，山地连绵起伏，环绕着一个个安静的村庄。已经进入小寒节气，乡村的田野笼罩着薄霜，平江人也要准备一年中最重要的美食了。天井下，李幼玉婆媳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这就是湖南人引以为傲的腊肉，只在每年腊月制作，因为寒冷可以有效抵御细菌，延长肉质的新鲜。几乎所有肉类的保存都离不开盐，钠离子跟肉类中的谷氨酸相结合，鲜味便会跃然而出。春节一天天临近，一种至鲜的食材也到了收获时刻。它们像竹林里的隐士，这就是中国人推崇备至的鲜味植物笋。池塘的水面也跃动起来，中国人的春节，鱼不可或缺，它的寓意如同味道一样美好。
2: 年年有鱼。
0: 乡村的年节食物还有一样必备，这就是豆腐。叶雍江夫妇每年都会亲手制作。含油的种子大豆是富含最多蛋白质的食材之一，它拥有人类需要的所有必需氨基酸，也饱含了鲜味物质谷氨酸。但它们紧紧包裹在蛋白质里，细推慢磨和加热熬煮，都只能释放出一小部分鲜味。可大豆一经发酵，就会完全不同。酱油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它是鲜味加工产品中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提炼出大豆之鲜的酱油，盘活了各种食材的清淡滋味，也包括本是同根生的表亲豆花。点过石膏的豆浆就是豆花，再加以重力变成日后的豆腐。一年中，叶雍江要打数百斤豆腐，但这次与众不同，他们是带着美好期盼的过年豆腐。李幼玉家的腊肉要开始熏制了。很久以前，大约就是这个场景，新年里家家杀猪宰羊，总有多余的肉吃不完，人们围坐炉火前，边取暖边熏烤。鲜肉熏成了腊肉，在未来数月都能享用。烟熏火燎中，微观世界微妙变化，更多鲜味分子脱颖而出，成就了腊肉独特的风味。这味道渐渐深入人心，腊肉竟超越了鲜肉，成为春节经典的食物。 叶雍江的堂弟，这个春节也回到了故乡。200年前，他的祖上建起了这座江南风格的大宅院，人们叫他黄泥湾大屋。每次回老屋，兄弟俩都要翻翻族谱。元朝末年，叶姓始祖迁居至此，依靠宗族维系，已繁衍生息600多年。除夕这天，叶氏族人从各方汇聚到黄泥湾大屋，沉寂的古屋迎来每年最热闹的一天，这是超越家庭的宗族大聚会。年夜饭是中国人最隆重的美食盛宴，而食物的滋味像一条无形的纽带，维系着一个族群的人心和亲情。这是一年中叶氏族人最全的一次相见。现代社会，古老宗族的成员早已开枝散叶，各闯天涯。但每到春节，仿佛感受到亘古不变的召唤，游子们会不约而同地回到故乡的家。入夜，火龙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稻草扎成的火龙是古老农耕社会的图腾，上千年来，饮食构成了中国文化最浓重的底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出产了极为丰富的食材，而中国人凭借他们对食物的热爱，创造出令全世界都叹为观止的万千变化的烹饪手法，从而成为一个最能创造鲜、享受鲜，并且对鲜味有着最深领悟的民族。
3: 当疾病猝然来袭，当意外突然降临，老龄化社会谁来为我兜底？答案是议定监护，
4: 这是法律给你提供的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认识、理解并且用足用好这个议定监护制度。
3: 什么人需要办理议定监护？专家教你如何自我评估，
5: 问自己3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独居的或者长期空巢的老人，可能你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啊。
3: 制度托底，老有所依，
6: 这些事业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大家一块儿创造新事物。
3: 为爱引领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为引领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7: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8: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7: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9: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1: 因为共性， 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2: 我们是谁？

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2: 25影子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3: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4: 要极地挑羊的时候，他才15岁。
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0: 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哎呦，我的亲妹妹呀、啊，你这怎么挑了这么个地方？
1: 好吃啊！哎呀，
2: 这个行。
3: 来了。哎，
1: 谢谢老板。
3: 慢用。
1: 哎。尝尝尝尝。
3: 哎，烫来了。
1: 谢谢老板。
0: 谢谢。
3: 慢用慢用。啊，
0: 食材也蛮新鲜的。
1: 是不是？嗯。这量大，每天那么多客人呢，东西当然新鲜了。
0: 但是你不觉得有点挤吗？
4: 挤是挤了点，但是因为价廉物美啊，这一份饭5块钱，还送个汤，这能不排长队吗？
0: 你是神仙日子待腻了，想尝一尝人间的烟火是不是？
4: 你说这一家小店，一天的流水，毛利率是多少？
0: 我跟你清华老公待着，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吃个饭还要做体样？
4: 算算。
0: 5块钱一份，一天大概200人，就1000块，50%的毛利率，赚的不错的。
4: 这种店在美国就开不下去。
0: 为什么？
4: 人少啊。说白了，这就是吃透了我们中国人口的红利。你想想，我们这手机，要是在市场上也吃透了中国人口的红利，那会怎么样？
0: 黄灵溪，你这是鸿门宴啊。而且还是个苍蝇馆子的鸿门宴，你无非就是想说，把手机能卖到像5块钱一盒的盒饭一样的，人手一部，对不对？
4: 你就说你认不认吧，我这个道理。
0: 我认呀，但是你们那个 CEO 他不认呀，自己都跑去做互联网去了。不过，你的这个点子很好，表扬一下，真的。
5: 金总，张总到了。
0: 哦，等一下，我再打两遍。
6: 大超啊，哎，听说您做过心脏搭桥，怎么还敢做这种剧烈运动？哎，
0: 这都是以前在日本养成的习惯，不打两下就是难受啊。这可是一个能够给人以灵感的运动。听说村上春树就是因为挨了一记棒球以后才开始写小说的，哎，那都是胡扯。哎，坐吧，哎，喝水，
6: 谢谢，
0: 坐吧。海超，你来找我，我很惊讶。
6: 您是中国半导体领域为数不多的几个投资人。我是中国半导体设计领域

0: 另外，我现在手上有一款完全知识产权的金融交易程序，每天都会有软件推荐给客户各种投资标的，但是目前是免费的。一来是可以吸引关注的，二来是可以在市场上免费进行测试，直到它变得完善、变得完美，我们就可以收费了。
1: 东升，我有个想法啊，你刚才提到的，你的主要客户都是中高收入的，那能不能针对一部分用户提高服务呢？比如说，一对一啊，点对点啊，我觉得这样是会很有吸引力的。
2: 是，
1: 我不懂啊，我乱说了。
3: 如果之后在未来像这群人提供那种精准的、有差异的这种个性化的广告，可以加速变现。
0: 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们现在的广告收入已经非常高了，甚至可以说是100%的增长。我们直接看这张图。这是传统金融报纸和我们的比对，你们可以看一看未来的趋势。各位还看不懂吗？
2: 对的，对
4: 的。多久了？快一个小时了，我看大家热血沸腾。
5: 我这边融资还没有结束，你倒是直接把互联网开到公司里来了。
6: 哎呀，肖太太看到网站被告很着急，我当然要和大家解释一下了。
0: 那大家很爱听我越说越起劲儿，没办法。
5: 我们之间有过约定，我要是融资成功，你就取消互联网。
0: 你成功了吗？
5: 你这是把投机取巧发挥到了极致，还让人心涣散了。
0: 人心啊，人心太难了，我掌控不了。现在互联网聚钱又聚企，芯片没这个能力，也不是我的错。
4: 东升，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不要忘了海潮是怎么对你的，当初在硅谷你就是这样自以为是，带着大家搞什么金融，搞什么对冲，以为可以通过二级市场的运作来搞定芯片企业。你做到了吗？现在也是放着高智商的游戏你不做，非要做那些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这有意义吗？也不讲情义吧。
0: 你给我讲情义啊！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讲情义，你们芯片部门的资金才能源源不断。那些博士们想干什么？

0: 张老师，
1: 嗯，
0: 今天的事儿就您说吧。
2: 别让我说了，我说你不管什么，
3: 您说合适啊？您说合适？
2: 好了，
0: 大伙儿就别再难为咱们潘老师了。一会儿秦一东来了，我说。哎，咱们都是老同学了，不像这面子能不给我啊？
1: 行，
4: 说
5: 啊。哎，不好意思啊，
6: 哎，
5: 完了，
6: 小
5: 弟过来了，
0: 你们两个也过来了。
5: 哎呦，潘老师，
6: 快坐。
5: 你好。
6: 哎，你好，快坐。
5: 哎，您坐。都坐。哎呀，潘老师
6: 啊，
5: 您最近身体挺好的吧？
6: 啊，挺好的。
0: 潘老师身体挺好的，可是他老伴儿啊，最近有病住院了。
5: 啊？不是什么病啊？我怎么没听说？
0: 哼，你个大忙人，你到哪儿听说去？于东啊，这些老同学有些你都不认识了吧？
5: 不是，他们我都认识，就这二位。变化有点大啊！
0: 那我给你介绍
5: 啊。好，
0: 老张，张国权，过去在班里坐你后边那个，现在儿子准备结婚，正张罗着买房子呢。
5: 国权啊，
7: 雨东总，
5: 别这么叫，叫雨东就行了，好吧？哎呦，变化真的够大的

0: 这个李新华，过去咱们班里啊最淘的那个，而且为你啊还打过架。
1: 不是，你现在怎么这么瘦了？
0: 肝不好啊，能活到现在就不错了。
1: 是，哦，你好，你好，你好，坐坐坐坐。
0: 李东啊，哎，今儿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有什么话我可就直说了啊。
1: 不是，你就说嘛。
0: 半年前，潘老师亲自给你打了个电话，希望能帮我们这些同学多要些俸禾。可是你呢，没给潘老师这个面子呀，这事儿你做的有点不地道吧？
1: 不是老鲁啊，你这叫什么话？
0: 你说这叫什么话呀？那时候你但凡要帮点忙，是不是？现在可就翻了5倍啊，5倍啊，什么概念啊？10万可就是50万呀，20万就是100万呐。我们这一辈子急需的翻了5倍，那我们今后的生活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啊？
2: 是
0: 啊，
3: 是
2: 是
3: 是。
1: 投资是有风险的，你们不是专业的，输不起。
0: 什么叫输不起啊？那不是稳赢的事儿吗？啊？哦，怎么，不是专业就不能赚钱了？你这是哪门道理啊？那时候你但凡松点口，潘老师至于拿出所有积蓄给他老伴治病吗？他至于？儿子因为买不起房子，到手的儿媳妇跑了。
1: 没事，没事。
0: 行了，潘老师，你跟他就不用客气了。今儿我不管，你呀、啊，让远航啊，再多放点份额给我们，有多少放多少。
1: 这一轮啊，远航的估值也太高了，我自己都不投。
0: 那是因为你赚够了，你吃香的喝辣的你都吃腻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可都是棺材本钱的，是不是啊？
1: 棺材本更不行了。
0: 为什么呀？
1: 会出大事儿。
0: 出什么大事儿啊？
4: 老陆别说话。
0: 行行，你别说话。怎么了？你不治肝了？要真出大事儿，你这老狐狸你早跑了。我们呀已经投了不少了，我们就想再多投点，对不对？
3: 对对对，是。
1: 你们都投了？
0: 是啊，
4: 是啊，
0: 投了，
4: 都投了。

0: 海关，我们长城的尽头，啪，真的是云烟中的大海啊。当时啊，我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在想，我们的古人真的是了不起。蛰伏万里的烽火台啊，就是为了在战火狼烟的时候，能够在第一时间传递信息。
1: 当然了，后来呀，
0: 时代不同了，
1: 我们又有了电报啊，
0: 电话。我估计十几年前的人们也没想到，他们可以拿着两个小小的盒子，能够相隔万里，无线通话。想想看，如果这些事情是由我们这些人来完成的，那该多么骄傲，对吧？想想看，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前辈们，他们前赴后继，用热血铸就的万里通讯，是由我们37个人的团队来完成，那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们吹牛了，说你看，这片土地上，现在这个时候，把万里长城缩短成一串数字的人，那是你爸爸呀，他该多么的美好啊，对吧？现在这个机会来了，落在了我们的身上。说实话，我真不觉得是因为我们优秀，而是因为我们正好撞上了这个时代，是时代选择了我们，我们不应该辜负。
2: I read the report, and a major part of your expenditures for the chip division. Last time.You told us that you would eliminate this division, and yet all you've done is cut its budget. Is this division to exist in the long run?
3: I've already suggested he cut it, but General Manager Lee insisted on keeping it in.
4: Well, I'd like to raise two examples. First, everyone knows that Nintendo is the leader of game industry, but they don't know that their original product was cars.Even today, they keep producing cars. Second, Lamborghini racing cars is very famous. But actually, they are made tractors. Like Nintendo, they are still making tractors. Today, the internet is our bread and butter. But our company started with chips. So we won't give up.
2: Well then, we'll have much more stringent requirements for the speed of your development.
5: 着凉了。今天你把大家鼓舞得那么热血沸腾的，哎，我想干脆我们就在长城上办一个发布仪式，怎么样？
0: 想到一块儿去了。
5: 真的啊？那我们就找一个交响乐队，在长城上演奏《黄河》，怎么样？
0: 哎，你最近是不是跟徐阿土走得很近啊？
5: 他那些招有时候真挺管用的，
0: 他一定得请。
5: 不光他得请，跟他一起泡澡那群人全都得请。
0: 看来你很清楚他的那套澡堂哲学呀。
5: 哎，薛阿土三板斧嘛，不管怎么样，舆论造势还是得有的。礼乐的那些墙上，我们也应该学一学。反正我们又不忽悠老百姓，我们就忽悠忽悠那些资本大鳄总行吧？
0: 给他们要是忽悠，我就想让他们把钱用在有用的地方。
5: 谁呀、啊？

0: 您准备要投我们？
1: 对。
0: 那您有什么额外要求吗？
1: 最好能赶走李东升。
0: 这个我恐怕做不到，但是我可以让他听我的。
1: 那这比赶走他更难。技术为导向的公司里啊，有时候 CTO 比 CEO 更重要。你和布莱恩 TF 就很说明这个道理。失去你以后，他经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所以好的 CTO 啊，是可以改变科技公司的命运的。你就是这样一个人才。
0: 既然我是这样一个人才，您为何还很犹豫呢？
1: 你呀、啊，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做事心不够狠。一个企业家做事如果心不够狠的话，他是走不远的。我最近看到你和李东升之间因为互联网还是半导体争来争去，我觉得可笑。如果说我有你这样的技术，是绝不会让别人做 CEO 来约束我拿捏我的。
0: 可是我只想潜心研究技术，
1: 结果呢，你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跟所谓的兄弟交流，对吗？
0: 他比我更适合当 CEO。 哎呀，
1: 你真是够固执的。
0: 没事，秦总，这个事情可以等到我们的芯片在长城做完测试之后我们再讨论。
1: 好吧，你要做测试，我可以找到中国最顶尖的专家组跟你进行测试，我会找到所有的媒体跟你进行宣传。
0: 您是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中国的

0: 看这样子是要掀桌子了。
1: 嗯，可能他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再不掀啊，没机会了。
0: 他怎么都没有机会了？我们又不是没有准备。
2: 滴滴滴滴飞，滴滴滴滴飞，滴滴滴滴飞。
3: 笑了笑了，
4: 女儿就是爱笑。哎呀，真是遗憾，我怎么不能陪你去呢？
3: 我还想留下来陪小宝贝儿呢。
4: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小宝贝儿这么可爱，我怎么舍得你呢？嗯，太可爱了。
4: 我听说东升还在忙融资的事情，他去不去啊？

0: 不要等了，上车吧。
1: 不

0: 是我，是，我实名举报过远航客机，有证据，我会拿给你们看的。嗯，好的。
1: 是秦东吗？
0: 是啊。
1: 现在就远航的一些问题，需要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0: 你弄错了吧？
2: 喂，
3: 立西，快帮个忙，东哥出事儿了。
2: 什么？
4: 妹妹，拜托呀，你快一点啊！
2: 好了，我也真是没想到，怎么会这样呢？啊，远航做假芯片被抓起来了，居然是揭发他们的秦总。
4: 有些利益群体是碰不得的。
2: 可是他们做假芯片，那也是实实在在有证据的呀。
4: 有什么证据啊？现在东哥手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订单来自于李月老婆的妹夫。你话说回来了，李月老婆的妹夫不能买芯片，不能下订单吗？
2: 不是说了吗？是李月购买了摩托公司的通讯芯片，把上面的字给磨掉了。
4: 怎么证明呢？你除非抓到那个人，而且那个人他承认。
2: 反正我已经找好律师了，不管怎么样，先把秦总保出来再说。
4: 我也打了几个电话，找了一些朋友，希望能够帮得上忙。这是两个利益群体之间的争斗，希望背后的人愿意出面保东哥。
5: 刘总，
6: 哎，
5: 怎么样？
6: 已经都沟通过了，他们都是远航科技的投资方。对于宇东的动机啊，非常不满，但是对于李月扛住压力是支持的。华元智新现在面临了 IPO 的问题，宇东是绝对不能出事的，一定力求保他出来的。
5: 谢谢啊，谢谢谢谢。
6: 没想到你这么记恩啊。
5: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只有东哥肯借钱给我。
7: 刘总，我们的 IPO 被暂停了。
2: 秦总，没事吧？
0: 林夕啊，你也过来了。
4: 高处长，什么情况啊？
8: 最近这几天啊，

0: 能待在自己家里了，随时配合调查，并且啊，要求秦总回避与远航有关的一切事务。
1: 投资还投资出牢饭来了？
2: 那土哥，要不我们先走吧。秦总，一会儿欧阳总会过来。
1: 哦，欧阳过来干嘛？哦，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3: 华源之星的 IPO 被停止了。啊？
1: 为什么？被起诉了，因为侵犯专利。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也不清楚啊，正准备开会呢。好吧，我马上过来。

0: 知道你舍不得我们。
1: 当然，这么出风头的事儿，怎么能没我呢？
2: 董事长，你去烽火台接通电话，我负责测试。

0: 工厂，全世界也没有几家。如果我们做出来了，你觉得人家的生意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在初期的阶段，一定要把我们弄死啊！
1: 那这个专利官司呢？你觉得你打赢吗？
0: 100%的打赢，确实没把握。涉及的部门实在是太多了，一定会有很多专利墙的问题。对手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才对我们这么做嘛。
1: 华源智新说好了今年上市，他怎么就被告了呢？
2: 你到底行不行？不行可以换人。
3: 什么？那我来问问你，在他到来之前，有谁在国内见证过八英村的生产线？有吗？
1: 可是他不能让股东退出，又不能让投资人赚钱，那我们在这干嘛？学雷锋啊！要都这样，以后我就不碰半导体。
3: 踩雷有可能踩出一条血路来，但是不踩，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界面前，我们只能是被动挨打，吃别人的剩饭。我秦玉东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做芯片，做中国芯片。

我秦玉东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做芯片，做中国芯片。

0: 喂，
1: 喂，
0: 东升东升，我是海潮，
1: 我是海潮，
0: 海潮海潮，我是东升，
1: 我是东升。

我们已经开始了。中国的芯片在路上，中国的芯片人已经出发了。

0: 是新华的吗？
1: 是。
0: 哎，九子班吗？
1: 九子班是。
0: 是不是三个字？
1: 是。
0: 不是。
1: 哎，我猜一个，柳大志，是不是？
0: 答对了。啊，哎呀，哎呀，
2: 我
0: 猜一个，哎呀，我猜一
2: 个，我猜一个，猜对了。
3: 哎，又来酒了啊！今天不醉不归，高兴。
4: 我说两句，
3: 就我们这帮人之前最多算同事，但从今往后我们当兄弟干嘛。

0: 你是关荣吗？你很久以前就知道，李月买了国外的芯片，磨去上面的刻字，改成自己的刻字。我不知道，我还以为那是他实实在在研发出来的。但是后来一直不能商用，你就不怀疑？ 后来我发现有问题，我就去找他，他说不要紧，任何一个项目养肥的时候，有人接盘也是赚钱的。所以你们找老百姓来接盘？不是我们找老百姓，是老百姓求着我们要份额。这么多人的钱就这么没了，你们不觉得羞愧吗？这些新闻都看了吧？
1: 看了。
2: 江部长，我就觉得特别奇怪。你说我们这么多的专家，这么辛苦的考察调研，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3: 别难过，美国硅谷这样的事情也很多。前进的路上又是全新的领域，出现这些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
1: 我知道那儿都有骗政府资金的。
2: 但总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哪个热门行业没有离轨啊？所幸还有领通这样的企业。
1: 江副市长，我们在场地和生活上给了领通一些帮助，但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政府的扶持资金。
2: 这个我们正在研究，但我认为。
4: 在商业市场上存活下来的企业，才是有前途的企业。你不是真的想他？怎么叫我不是真的想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东哥是唯一帮我的人，结果人一走。 还被安上一个骗子的头衔，你说我怎么可能不难过？可难过有什么用啊？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要过得好，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生命可贵，时光易逝。 所有美好的都值得被珍惜，那些老去的、不好的、没有生命力的，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舍弃。

0: 你到底想讲什么？没有生命力的，比如芯片，就要彻底砍掉。虽然我们也是投了领通，对吧？但是那是因为东升的互联网做得不错，对他给张海潮的芯片输血，我们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但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吧？
1: 你分析得这么透彻。
2: 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讲呢？他是你未来的女婿啊！不，你不方便去讲，你还可以让你们家女儿去讲。我们家这个未来女婿，他很讲义气。他要是不答应怎么办？我为什么要淌这趟浑水？东哥就是为了这晦气的行业走的。 我实打赌发誓，我这辈子不会碰半导体这个事情。李东升那边，我不会去帮你讲的。东哥生前很希望张海潮能干出点什么名堂来，我不会让他的在天之灵有不安的。
0: 要讲你自己去讲。行，那我就说，这是我俩共同的意思，我们是一致行动人。叔叔，哟，邓兄啊，
3: 您怎么自己来了？您跟我说一声，我来接您。
0: 哎呀，不用，哎。
3: 你这个地方房子是有点破，但是腔调有的。您找我有事儿，不嫌弃去我办公室说。哎呀，
0: 没什么事儿，啊，也不是完全没事儿。其实呢，是薛总找你有事儿，他让我来找你。
3: 薛总，不是一直叫他阿福哥吗？怎么改口了？
0: 不是，最近他为东哥这个事儿那么难受吗？所以只能给他尊称了。不过难受也是对的，对吧？ 海潮太实诚，太实诚就会被李月压着打，对不对？那阿土哥现在心情还好吗？很难受，每天喝酒，每天都重复一遍，这辈子再也不碰半导体了。说半导体是全世界最晦气的行业，所以他希望你也不要再碰半导体。
3: 踏踏实实做互联网，您的意思我听懂了。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做好
0: FF。东升啊，我觉得吧，你特别拎得清。哎，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你有那么好呢？这样，你和子夏结婚的时候，所有一切都是我来，你买个房子就行了。现在互联网套现没那么难，所以呢，我们只要做到。
4: We advise you to divest in the chip business. When exactly are you going to start?
5: Please give me more time. At this point, we will found a new direction of chip design. I have the confidence the chip business will bring us a revenue soon.
6: We can't go public until you've separated the chip division.
7: Sorry for interrupting, but I didn't remember we mentioned this condition in the last meeting.
6: We've read your most recent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chip department has been in the red for years now. That's going to affect the valuation of LeadTone, and in turn, it's going to affect our ROI. As I have just said, we will withdraw if you don't take care of this soon.
3: 我爸说他今天来找过你了。嗯，你有什么想？这得看你怎么想，毕竟这种事情没有女人先张嘴的嘛。别谦虚了，职场不分男女。你对玻璃芯片业务的情况怎么看？
8: 其实红木资本。
7: 或者说整个投资行业对芯片领域都不是很看好。
1: 有的时候呢，市场热的东西未必真的热，冷的也未必真的冷。
7: 但是现在互联网是高点，剥离出来，不管是上市还是转手卖个好价钱，对自己来说都不是什么坏事。有点现金在手上，置业也好，再做投资也好，心里总会是踏实一点的。薛丫头那儿新开了个楼盘，楼王还没卖出去，据说景观很好，能看到整个黄浦江。改天我们去看看。
1: 好啊，但是我听林夕说啊，薛丫头造的楼不靠谱。
7: 是吗？
1: 买房需要钱，我现在没这么多现金。我的情况你最了解，我只有股票，不上市就等于是废纸一样。江景豪宅跟我没什么关系，至少目前没有。
7: 酒没了，我再拿一瓶。欢迎光临。
3: 新来的。
8: 哟，黄浦杨总，哎，您今天是来看房的吧？
3: 对，
8: 我来带您看看咱们。
3: 哎，不用不用，我跟你们薛总讲过的。
8: 哎，好嘞，我跟你叫一下。
9: 来，
10: 不行，哎，都
3: 是。我跟你讲，这套房子我看了很久了。哎，看看，这户型，一共没几套，就在黄浦墙边上，赞不赞？啊？女儿，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7: 爸，李东升的情况我最了解了，他兜里没什么钞票的，房子他买不起。
11: 他的情况我难道不了解啊？我是他的投资人，互联网只要剥离，弄个上市或者被收购，我呢再帮他运作一下，
3: 赚一个亿没问题的，卖套房子，毛毛雨。
7: 他都没求婚，我们这么上赶着干嘛？
11: 求婚这种事情嘛，你不要担心，男人嘛都这样的呀，都有这种毛病的，恐婚。哎，更何况你们现在都这种关系了，对吧？啊，不是，他没有求婚动力嘛也正常的，对吧？哎，但是我女儿可是有其他价值的，因为你爸是我能帮他上市，帮他赚钱。
7: 哎呦，据我所知，徐阿土也没有完全站在你这边吧？就你手里那点股份，少得可怜，够干什么的呀？
11: 那是因为他伤心过度，前段时间没力气听我讲话。我肯定能把他拿下，你担什么心啊？
7: 可是，
11: 女儿啊，你爸爸是男人，我最了解男人了。男人比女人现实，比女人慕强。我跟你说实话，我以前根本看不上李东升的，自从他做了互联网，我觉得他配你就够得上了。哎，记住啊，你是能帮他的人，他也喜欢你，这一次啊，你一定要体现出你自己的价值。
7: 哎呦，爸，哪能像你这样算来算去的，结婚啊很神圣的。
11: 结婚本来就算来算去的，好吧？你上一次没有在张海超有上市苗头之前抓住他。
7: 哎，你这胡说八道些什么？张海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1: 啊，是，我无所谓，我真的无所谓。这个困在技术里的书呆子，就算最终成为了东哥，他又能怎么样？但这一次，你一定要在李东升上市之前搞定他，否则以后就会很难的。
7: 你张口闭口上市上市的，上市哪这么容易啊？啊，你以为跟你一样，像给小姑娘买包一下就搞定了？
3: 你讲的不是废话吗？工作就是这么做的。
11: 哎，你爸在几大证券公司都有好兄弟，我早就让人评估了好几轮了。
12: 有空的。
11: 哎呦，哎呀，谢老板。哎呦。让你亲自陪我们看楼，真是三生有幸。谢谢。
12: 你讲你要看楼王，我才来的，否则这种时候我才没心情。
9: 行吧。
13: 哎呀，美丽让我开除了。
8: 哎，刘处，刘处。潘区啊，任何一个产业发展都会遇到离轨，但是我们要发展集成电路的决心不能变。你要是让邮处这样兢兢业业的人走了，会让所有真心支持我们的人寒心的。人心是最重要的。
14: 我欣赏你的直爽，也承认了你说的没错。
8: 这本来就是一条充满了错误和坎坷的道路呀。
14: 如果是充满了坎坷和错误，那为什么还要往前走呢？
8: 那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直到找到对的道路。一个产业也是如此。在90年代，大量的国企效益不好，剩下的国企，包括那些电子厂，做的基本上都是组装，核心的电子元器件都是从国外买回来的。我爸爸就是在那样子的企业当工程师，那种企业一年的盈利最多也就是7%-8%，连给工人发工资都不够，更何况还要发奖金，还要再投入到研发当中。一家企业想要长远发展的话，至少要拿出10%的利润来重新投入研发，这样才可能产生利润超过50%，甚至于超过100%的公司，才能够养活很多人，养活很多个家庭，才能够有人拿到年终奖，才能够开开心心的回家过年，才能够对来年有个盼头。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够让中国有未来，而成功的芯片企业就是这样的企业。拿不走的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核心技术。
9: 这个可是紫薇大师帮我布的局，暗合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你自己随便看啊。
11: 哎，我说，你现在对赚钱都没兴趣了吗？
9: 只看一看，会买的。
11: 什么意思啊？哎，你问问我女儿。现在互联网上市能赚多少钱？哎，你记得上次吃饭，就是上次投资人一起吃饭的那个人吗？
9: 哪次饭局哪个投资人？
11: 就上一次，8分钟那个。啊，
9: 高高帅帅的，你要介绍给子夏的。
7: 哎，您可别胡说啊！啊，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1: 哎，他的互联网站还不如李东升的，包装上市。赚了6亿呀、啊！
9: 真的假的？
11: 那还能有假的吗？红木资本就是因为看了这个案例，才决定投资互联网的。这不也投了我的未来女婿吗？
9: 那你意思，李东升包装一下也可以？
11: 你说呢？
9: 那我们也能跟着一道赚钱啊！
11: 你把钱放进去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9: 那你为什么不早讲？
11: 是你自己说对赚钱没兴趣的啊。
9: 不就是没有兴趣？
11: 行了，嘴硬。
9: 子夏，子夏，来，我再给你讲一讲这个房子的妙处。这个大师讲了，主卧特别的旺夫。你不信去看看，
11: 子夏，去看看。
9: 来，那这个阳台，大师的布局，有青龙，有白虎，有朱雀，有玄武。外面黄浦江就在房子边。黄浦江是什么水？水是什么财呀？不清财。
11: 行了，就你这套大半年都卖不出去的房子，你到时候一定要给我打车啊！
9: 你搞得我像拎不清一样。放心。
14: 不过我听说你们公司开辟了互联网部门。
8: 一个公司两个部门赚钱不好吗？
14: 当然好。我还以为你们犹豫了呢。希望你们不忘初心，也希望我们初心不改。
8: 我是不会变的。
14: 其他人呢？我可是听说，所有资方都希望你取消芯片部门，连你的员工都不坚定了。
15: 这么说，领通的张海潮的确很执着。
14: 是，原本计划要对他们进行扶持，但是他们的 CEO 突然就做了互联网企业，那这件事情还得再观望一阵子。
15: 李月的事情动摇人心，很正常。
16: 副市长好。
15: 经过这一次，还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人，就是我们必须要支持的人。这是个教训啊。
14: 是。当时在做出长江高科发展芯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了这些困难，尤其是现在遇到的困难。但我觉得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路上，在遇的不是他开始时的红利，而是遇到问题时会不会犹豫。我们不犹豫，也绝不退缩。
15: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7: 哎，现在的氛围可真够糟糕的。我听说子夏的父亲总是劝东升剥离芯片部门，剥离芯片部门，搞得欢叔他们都没有信心工作了。
18: 心理素质太差了。

0: 海潮，如果大家都对行业失去了信心，都想走，那可怎么办啊？
1: 如果他们做出了这个选择，我会尊重他们的选择。

0: 带几天孩子，我带你太太去趟华强北，你看行不行？
1: 去华强北做什么？
0: 有了订单，客户才能更看好我们。
2: 哎呀，我相信你们两个出马的话，一定会马到成功，拿到订单。左中先生策了，
0: 还是你了解我？
2: 准备拿去发广告吧？
0: 哎呀，你说咱们俩这么帅，这要是发出去，还不得引起轰动啊？
2: 啊，华强北都是男人，
0: 只有男人才最懂男人。
1: 原来你们两个那么有默契，我想多了，我多虑了。哎，
2: 你可真没有多虑，我跟你说，这家伙心底里面一定是动摇过的，只是最后被我们两个人的技术给征服了。
1: 啊，去你的！
0: 哎呀，不用拿这些，我来吧。去个华强北不用愁。
3: 哎，今天我跟我爸还有薛阿土去看那个将军房了，真的能看到江啊，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不靠谱。
0: 啊。哎，你们上海人不是喜欢浦西吗？觉得浦东是乡下？
3: 观念可以改的嘛。再说了，那个地方离长江那么近，位置又好，视野又好，听说风水也不错。你不是答应陪我去看的吗？你什么时候陪我去啊？
0: 我跟你说了，我现在还没准备好嘛。这个房子我买不起，现在几千万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3: 我倒是第一次听你说几千万离你很遥远，到底是几千万离你远，还是安定下来离你远？
0: 哎，子晓，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现在和海潮还有顾东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给我点时间。去哪儿？
3: 约林夕吃饭。

0: 辛苦了，
1: 。
0: 我想那次长城测试对他触动还是很大的，于东走又走得很悲壮，他也是有血性的人，这个时候放弃的都不是男人。子夏不是约你吃饭吗？你赶紧去吧，他一定是有事找你聊。
1: 没事，就两个碗，我洗完再去。
0: 听话，快去吧。
1: 去。交给你啦。
2: 谢谢老公。辛苦了，
1: 好好洗啊。
3: 在老深圳人的记忆里，华强北弥漫着先前的味道。80年代初，全国掀起了普及计算机的热潮。88年，这个地方成立，无数一米柜台开始诞生。而决定一个柜台是否能大幅度盈利的，只有芯片。
1: 哎呦，想我们家妮妮了。我跟你说，孩子啊，就是最甜蜜的负担，你出来就得牵挂。你考不考虑要个孩子？
4: 好
1: 啊，真的。哎，跟我们妮妮接娃娃亲啊。
4: 你说女大男小啊，
1: 女大三抱金砖。哎，你赚到了好不好？而且和完亲整个领通都是你的，可以吧？啊，结婚这事儿你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提上日程。
4: 哎，我

0: 扫了一圈啊，发现这国外芯片是真够贵的，看来做国产精品很有必要。
1: 好东西都贵，好的女人也很难找吧，所以我觉得呢，子夏肯定是最合适的。
0: 哎，你好。哎，我想请问一下，这这么多电子产品，怎么没有卖手机的？
2: 那多难做呀！
1: 那什么东西容易做？哎，其实我跟你说，家庭就特别重要，家庭稳固
0: 了。哎呀，黄大销售，咱们的宣传册你看了没有？
1: 看了呀，这个做的你不觉得很自大吗？浮夸的要死，两个大头放在上面，跟那香港电影海报一样。
0: 嘿，我跟你说，你要是见了倪志雄啊，你会觉得我的这个创意棒极了。
1: 你晚上让他看看。这个倪志雄57岁了，靠卖水货发家的，整个华强北手机生意做得最好的就是他。但是他真的很难约的，我听说谁约他都派他那两个侄子出来就打发了，自己根本就不来。今天是怎么约到他的呀？哎呀，
0: 放心吧，肯定来，我和他大侄子说好了。
1: 真的吗？
3: 哎，怎么着？
0: 哎，倪总呢？
3: 他来不了，我也一样。
4: 你女朋友长得很漂亮吗？
0: 啊，这不是我女朋友，这是我们销售总监黄林希。啊，
1: 小倪总你好，我是领通的销售总监黄林希，销售是我负责的。哦，坐坐
0: 坐。喝点什么呀？
3: 你安排。
0: 我安排，叫你名字是一样的。
1: 行。
0: 饭吃了吧？我们这边习惯喝酒前吃点东西，不上位啊。

0: 倪总，晚上好呀，好久不见。
1: 李儿在干嘛呀？谁跟你说的？
0: 在这个地方想找到你们很难吗？今天我就是来讨个公道。
2: 您好。
3: 不好意思，小姐。今天我们还在谈事情，你有什么事能不能？
0: 你坐下，我很快。我问你，之前我买你们的手机壳，有不给你们钱吗？
2: 没有。
0: 后来你们说要压价，又要抽提成，我有说过一个不字吗？
2: 没有。
0: 那为什么我听你们下面的小弟说，我得跟你倪灿睡觉才可以给我货啊？所以今天姐来了。
4: 来，
5: 不是姐，误会。
4: 误会我呸！不信你问你哥。
5: 哥，你这手底下人怎么回事啊？啊，我自己的事情你这干嘛？
1: 还不是为了你吗？那么长时间都搞不定。怎么了？我弟喜欢你，想跟你睡一觉。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还亏？
5: 别！
6: 好好的，别生气。
5: 哎呀，
1: 可以吗？
5: 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喂，小姐，你哪个山头的？今天这是我的局，全被你搅了。
0: 跟他们这种烂人合作不了，我搅局我是在救你。
3: 这么拽，你买单了？
0: 凭什么我买单啊？啊？
6: 哎，别谢，我买。
3: 你买什么？你认识他吗？
6: 哎，
3: 走啦。
6: 我还想跟他聊两句。
3: 聊什么聊啊？人生何处不相逢？
6: 说不定有商业机遇啊。
3: 商业机遇还是其他机遇？
6: 来都来。
0: 刘卫，是你们的宣传册吗？
6: 对。
0: 哦，原来是做手机芯片的，怪不得你们找你老大。不好意思啊，刚才我搅了你们的局，作为补偿呢，你们别找你老大了，我跟你们合作。
6: 您是？
0: 金文，幸会。
6: 李东升。
3: 你好，金小姐，我们在华强北做调研做了这么久，怎么没有听过金小姐的名字啊？你的公司在哪里？我们明天可以去拜访啊。
0: 好啊，明天我在店里面等你们。
6: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人生处处是机遇。
7: 服务员，V08买单。
0: 行了。
7: 班长。哎。班长。
8: 大哥。

0: 随便看，随便挑啊！这就是你们老板的手机公司啊？哎，你们来了，小乐，给他开票。哦，青小姐，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据说诺西亚之前的办公室呢是在车库，
1: 那我们的手机公司为什么不能是铺位呢？你们不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吗？怎么也在乎这些呀？
0: 你还挺有意思的。
1: 哎呀，没点本事哪敢毛遂自荐要跟你们合作呀？不过我估计别人也看不上你们。放眼华强北，只有我金文可以跟你们合作。

0: 我们就做互联网，所以我们得退一把。
1: 只有我那点股份还退一把？
0: 把红木、灵光药都拉过来。
1: 你还想拉灵光药？
0: 你和我一起去啊。
1: 有点不太上路吧？东哥生前很欣赏张海潮的，
0: 就算我们不出面，也会有其他人出面的。
1: 不会这么简单。
2: 就是这么简单，你是没见到那个女的，风情万种，活色生香，真的。
1: 虽然李东升很风流，但是他不下流，一定是有别的原因。
2: 什么原因？
1: 压力。把互联网部门剥离出去的压力。子夏的公司，子夏的爸爸肯定都希望把我们芯片部门净身出户。所有人都会跟他说，再也不要投一分钱给我们部门了。
2: 芯片行业赚钱是慢了点，但要是真的赚到钱，那就是指数级上升的。
1: 道理归道理，现实是现实，外面的局势你又不是不知道，东升的压力一定很大。
2: 你倒是很相信他。
1: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投资人跟创业者是敌对的，创业者更多的是长期的对企业的承诺，而资本界讲究的是短期。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说，一是要保证资金安全，二是要尽快盈利。而创业者的梦想是基于这两者之后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李东升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家，但是这次他的决定在投资人看来是不成熟的。
2: 这不都是为了你的梦吗？
1: 是为了我们的梦。没事，我再想想办法吧。

0: 多好呀，红木都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叫不良资产剥离。
1: 可是我总是感觉心里不安，不知道为什么。
0: 有什么不安的？应该特别安才对。
1: 可是海上和林夕毕竟也算是朋友，这样对他们会不会不太好啊？
0: 有什么不太好的？以后成了分点钱给他们就是了。我跟你说啊，人一定要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他们也一样。你每年都有年终考核，被投企业汇报，你投过的企业还没有任何一家上市的。你在红木的职业生涯还是需要金光闪闪的案例的哦，更何况还能收获一个金龟婿。
1: 我们俩最近有点淡。
2: 怎么了？会不会他外面有女人啊？
0: 那是因为我在帮他逼婚。条件优秀的男人只要遇到逼婚都一个样。
1: 可是海潮就不这样啊，你看海潮都已经是硅谷科技的大佬了，他也对黄林夕很好的。
0: 张海潮成不了大气候的。
1: 你当时在硅谷可不是这么说的。
0: 不是因为黄林夕会推拉吗？
2: 哎呀，来，妈妈给你去准备点干煎带鱼啊，你等着晚上带回去。
0: 哎，咱说回李东升好不好？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身边的女人要理解他、懂他，这一点你妈妈就做得很差。
1: 你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觉得我妈做得蛮好的。
0: 哎，我跟你讲，你要纠正。

0: 这个观点。李东升想要什么？赚钱、上市、荣耀，但他更要脸，要的是社会形象。张海潮在他坐牢的时候捞过他一把，还让他做 CEO。之前林光耀发难，张海潮怎么都帮他。你让他在这个时候自毁形象，做一个背信弃义的人，可能吗？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帮他把梯子搭好，让他顺顺利利地走下来。他就会感动、感谢、感恩，觉得你是个宝物。然后你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互联网上市公司 CEO 的夫人，你还是红木资本的中方高管。我们家的荣光在你这一辈就会发扬光大，走得更远。女儿，爸爸看得多了，大老夫人哪个不是手腕一流，学识出众，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帮男人做那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你瞧瞧黄玲熙，张海潮为什么那么喜欢他？那些撒泼打滚太太团的事儿，张海潮会做吗？和小商小贩打交道，张海潮肯吗？但是人家黄玲熙肯啊，所以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张海潮的另一半。啊，当然，这个梯子得搭得有水平。你要能够帮助男人解决后顾之忧，这就全靠你的本事了。我费这么大功夫培养你，不是只为培养出一个会傻笑的白富美啊。
1: 女儿，还有烤麸素鸡，你要什么啊？
2: 哎，要的，你给我装点那个肉圆子走呀。
1: 好好，你过来看看看看。
0: 嗯，还有，先去找林光耀，想办法得到他的支持。

0: 我认为是有前途的。
1: 我知道你支持海潮，我也很支持他，但这件事不光光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林光耀也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吗？
0: 你去找他吧。

0: 因为我们这行靠的就是技术和经验。
1: 你知道一次流片要？
2: 是啊，妈，今天晚上我们公司新片要测试。
3: 到青岛路了，
4: 离我这3公里，通话清晰不？
3: 清晰，非常清晰。

0: 记一下，电话挂掉之后，音乐无法立即播放，有15秒钟的停顿。
1: 好的。歌曲切换还是很顺畅的。
2: 31号，31号，
1: 收到收到，
2: 位置。
1: 老乡，我们到哪里了？
3: 花园路。
1: 花园路，
2: 距离8公里。
1: 明白明白。
0: 通话质量怎么样？
1: 挺好的，没有语音丢失的情况。

0: 认识我，你说你哪里痛这么久，难得回家一趟，这还突然把你给叫回来。
1: 是我们突然要做测试，没来得及告诉你，抱歉了，真的抱歉了。
2: 小张，张总是我该多问一句的，真对不起，那你们受委屈了，对不起。
3: 那我晚上跟你通。
4: 今天跟外公外婆住啊。
5: 大叔准备好了啊。
4: 哎，拿着。
5: 闺女，咱们洗澡喽。哎哎哎，
4: 小衣服也准备好了。
5: 哎呦，好，好，好。你不是要下面的吗？我怎么忘了？哦，
4: 对对，
5: 快点啊，快点。
4: 好，
6: 我跟您说过了，我想问您借100万美元。
7: 爸，妮妮，来吧。
6: 不好意思，
7: 来，宝宝，
6: 这我抵押不了。
7: 咱们去洗澡好不好？
6: 那您说，
0: 您能借我多少吧？行，30万美元也行。
8: 爸，这个新闻频道、体育频道、戏曲频道都调出来了啊。
4: 哎，好嘞。哎，你别忘了，一定要调那个电视剧频道，你妈就要看那个啊，别忘喽。
8: 有，
4: 一打开电视就是电视剧频道啊。
2: 怎么样？
4: 哎呀，电视剧
0: 解决了一些。
2: 好。
4: 海潮啊。
0: 哎，爸，
9: 肚子肯定饿了吧？
0: 是。
9: 吃碗面条先垫吧垫吧。
0: 不不不，爸您先吃，您先吃。哎，
9: 我们都吃过了，这是专门给你下的。
0: 不不不，
7: 我们香香了。
4: 走走走，
10: 谁家宝宝香香了？来，我们辛苦外婆了。
0: 妈。哎，爸。对不起啊，我答应林夕去接你们，结果出了一点事情。
10: 你才经历多少事儿啊，总能像算命先生那样什么都明白。其实摔几个跟头啊不是坏事啊。
7: 来来来，宝贝，
9: 来来来来来，别想这些了，快快快快快吃吧吃吧啊，坐。钥匙淡了给你加酱油啊。

Thank you.

0: financial free.
1: Free? 天下有免费的午餐吗？啊？钱会自动跑到你兜里吗？
2: 那怎么办，同学们？我们要怎么才能挣到钱啊？啊？
0: 我们要去赚。那怎么样才能合法的把钱赚到兜里？啊？
2: 谁知道？你知道吗？知道吗？知道吗？
3: Jason，
0: 怎么样才能合法的把钱赚到兜里？好的，我们换个问题。
3: Jason， 你告诉我，在你身边有谁可以合法的、轻轻松松的把钱赚到兜里？谁？
4: 什么意思啊？
3: 我向你咨询。你给了我想要的答案，
4: 这就是你应得的。
3: 所以重点是什么？
4: 咨询。
0: 没错，咨询。有人向你们咨询，
3: 你给他们正确的答案，他们就会把钱放到你们的手上。
0: 财富自由，我们去赚钱吧！啊，
5: 都能看得懂专业术语，你太厉害。行，那你反正先慢慢看。啊，
6: 怎么样？反正这几样你们得抓紧时间做啊！我要时间效率。
7: 妮妮啊，妮妮，来来来来来来，
8: 宝贝，来来来来，
7: 我吃肉。你看他吃饱了，
8: 真好。
7: 你来逗逗他。哎，妮妮来看，哎，来喽。

0: 睡着了？
1: 睡了睡了，孩子折腾半天了，都折腾累了，能不睡吗？哎，这小孩子就是可爱。
0: 哎呀，是可爱啊，可他妈妈成天不着家，老是出差，看不见啊。冰箱没菜了啊。
1: 那咱们还是吃方便面吧，他们家就这个多。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菜我们自己买，别告诉他们，他们工作忙记不住。哎，别到时候啊一回来看见我们成天吃方便面，他们心里难受啊。
1: 这不是还没有找到买菜的地方呢吗？明天我一定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啊。
0: 好。
2: 妈爸。
0: 哎
2: 哟，林夕回来了。哎，给给你买一点菜，里面有排骨什么的。
1: 我正跟你爸唠叨没菜呢，这不就来菜了。今天晚上我给你做。
2: 别做了妈，那个我得出趟差去趟深圳。
0: 怎么又要出差呀？
2: 啊，妮妮呢？
0: 刚睡。
2: 睡了。
0: 哎，
2: 行，那我收拾东西去了啊。
1: 林夕啊，林夕。
3: 哎，
1: 怎么？不是，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2: 说。
0: 林夕啊，这忙工作呀没问题，但是妮妮现在是最淘气也是最可爱的时候，你要错过那就真错过了啊。刚睡的时候啊还在那儿叫呢，妈妈妈妈呢，想您了。哎，她现在啊能自己吃饭了，你还没看过她拿小勺往嘴里送鸡蛋羹的样子吧，可爱极了啊。真可爱。
1: 哎呀别说了，林夕啊，你呀就放心的去出差吧，妮妮的每一个细节我都会记录下来，等你回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
2: 辛苦了妈，辛苦了爸。要不我看这样吧，我去买个摄像机，

0: 咱们上市的最后一个章没盖上，怎么可能？国家出新政策了，咱们不符合规定。
1: 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7-0777。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 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3: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
1: 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
4: 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5: 大家既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是阿姨打扰了。
4: 哦，你好。
5: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4: 啊，选的挺好的，
5: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4: 啊。
5: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
4: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5: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2年前了吧？
4: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5: 32年前哈。
4: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5: 那可不是。
4: 我跟他许愿了，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4: 是，
5: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
4: 肯定不价格便宜不少，
5: 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4: 看看来了吗？
5: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4: 满意。
5: 满意。
4: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5: 哎，
4: 它一块我一块。
5: 你看这表多好啊，
4: 对，
5: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4: 看多漂亮，
5: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4: 买一块，
5: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4: 瑞士金表嘛哈，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5: 是的，
4: 就选这块了，
5: 还
4: 挺漂亮。
5: 哎呀，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4: 还有
5: 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4: 还真是
5: 日历哈，挺好的。
4: 好，
5: 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 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0: 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3: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2: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3: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2: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意罚10，
3: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日到10月8日，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4: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的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2: 这位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
2: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5: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2: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5: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6: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你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4: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是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6: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

0: 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1: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0: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4: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格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3: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3: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4: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2: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5: 哎，
2: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5: 哎，
2: 这是您的爱人吗？
5: 是。
2: 啊，结婚多少年了？
6: 50年了。
2: 50年了。
6: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6: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6: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2: 3钻1响？
6: 对。
2: 哪3钻1响？
6: 自行车
2: 啊，
6: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6: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6: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6: 对，
7: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6: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6: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8: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7: 哎，
8: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8: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30年前哈。
8: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8: 我跟他许愿了
2: 啊，
8: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7: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0: 球的一些标杆的一些企业当中啊，其实进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我们也有很多我们的亮点，我们也在这个进程当中呢，走的也是偏靠前的，会把商业航天整个的趋势呢往上去推升的。
1: 姜老师的一席话，确确实实给了我们很多的点拨，而且今天姜老师来也特地给我们准备了一份这个寻宝地图。

0: 今天姜老师来也特地给我们准备了一份这个寻宝地图，这个地图当中真的可能会挖到宝啊。
1: 商业航天当中呢，其实非常的清晰，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上游商业航天的专用材料和核心元器件这块呢是它的根基，说白了是属于说不管是卫星也好，火箭也好，能不能造得出来。那么它关键的点就是啊，核心的好，商业核心的专用材料元器件哈，在我们选择标的的时候呢，是已经最稳的一波往上去走的。第二点呢，就是看到中游哈，中游是干嘛的？它决定的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发得上去，能不能用得起来啊？就这两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是火箭，一个是卫星的一个制造哈。这里面那具体的技术就是发射和测控哈。它的这里面的选股的逻辑是走的什么？第一，我们看到火箭和卫星，它都是频次。次数，就这个是核心点，次数能够加起来，那么它整个的弹性是非常大，它整个是一个爆发性的。下游比较好理解啊，其实下游是很接地气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像手机直连呀，然后 2C 端的这个商，
0: 想象的空间就开始了，
1: 对，空间是非常非常广大的。但我跟大家说，它的特点是什么？长，长线逻辑，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目光不要重点看到这一块啊，这个偏对线的时间长，我们的目光应该集中在什么？上游和中游哈，而且这里面还细分，就是上游要大于中游，要大于下游。
0: 哦，这是上游是最优先的，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上游我们该怎么看呢？因为这个上游我感觉太专了。我看您的这个介绍，这个宝藏图里面都是用一个专字，专用、专享、专有。
1: 对。
0: 天哪，那这个对于我们普通股民来说，看不懂，看不懂啊。

0: 上游为什么能够说作为说我们这一个整个版图当中最为重要的哈？第一呢，就是说订单的确定性是最高。每造一个火箭也好，每造一颗卫星也好，你都需要用到核心零部件，这就是上游的东西，订单是最优惠于上游存在。然后第二就是一个技术壁垒，它是有足够高的哈。这种航天级别的航空这种级别当中的一些元器件，对吧？那你能够去到这一步的情况下，是有很高的一个门槛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从估值性价比来看哈，中游的这个阶段，它其实是围绕着弹性更高一些，它的估值呢就是并不如上游那么合理。所以我们要从估值角度当中呢，肯定要选这种比较稳定性更强一些的。
1: 能把我们的视线再往下看一看，能再细分一下，
0: 帮大家就是优先我们筛了一下哈，就是从技术角度讲的一些高兑现的一些方向哈。第一个卫星的一个整机哈，其实是这个与结构配套哈，这一块呢其实是我们相当于一个业绩整个的一个底盘，其实是一个体量特别大的，体量大而且呢就落地又强的这一块呢，主要是说我们看到的它一个庞大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第二呢，就是我们其实特别好理解啊，现在我们天天都来看啊，说这个火箭回收的这么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在也是要看什么可复用的核心配套，这就相当于我们火箭当中的心脏，对吧？虽然是弹性最大，但是它未来的这个趋势当中，如果一旦成功当中，它肯定是
1: 爆发力是最强，
0: 对，是往上走的
1: 啊。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星载电子啊，与这个射频这个射科哈，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大脑，和我们这个中枢这种感觉哈，就整个这块呢是属于技术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一块，
1: 明白？
0: 就是整个的一个服务哈，这就是我们围绕着一个长期的一个空间哈，这个周期稍微偏长一些哈，就是基于前面一些落地的这个状况。但这个空间它是大，它是广的一个空间，对吧？它这块也是直接让我们能够去商业化价值最有就是大的这个落脚点的哈。按照这四个方向，就是高兑现的方向去做这个反向做标的的筛选，对吧？你至少重心不会发生偏移。

0: 一个巨庞大的商业航天的这个板块和细分产业当中，我们该如何选择呢？我们能不能再过一筛子，再往下看一层？我该怎么选呀？
1: 不难，我们呢就也最接地气的方式呢，直接给到大家啊。其实就几个字的，我觉得是属于我们需要做到的，
0: 哎，
1: 筛子，就是哎，真壁垒、真受益和真兑现啊。其实就那么短短几个字哈，但是真正能够去选股当中能把它们落实到做到呢，是不容易的哈。哎，真壁垒呢，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技术当中就是独家技术啊，就是独门的武功秘籍，对吧？你有这块呢，就是护城河。偏高，对吧？别人能做的你不去抢，你做的别人做不了，对吧？就是你的整个在这个市场当中的定价权，你在这里面就决定着你的地位，短期之内呢都要向你看齐，是不是？哎，真受益其实也很简单哈。我觉得真受益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哈，做一个也有你，做一百个一万个也有你哈，就这种只要看它整个的这个量能的爆发就起来就行哈。但是它是挂钩的这一块呢，就是我觉得是你只要是把它筛选出来，未来是等风来的一个节奏。
0: 我太喜欢这句话了。
1: 是吧？然后呢，我们看一下针对线哈。针对线呢，其实就是长期的绑定一些，就是订单啊、合同呀，就这些。哎，这些呢，一旦说是有这种长期的对标这个当中呢，就未来当中你是慢慢的是跟着去赚钱的那一波。哎，就是整个的它的这个企业当中赚到钱，你想想，对于你整个往上走的趋势来讲呢，是一定的。
0: 这次跟姜老师这样一次对话，让我感觉到，可能他今天给出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板块的这样一个寻宝地图，让我们真正的期待未来可以在商业航天和航空航天上能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那个真命天子。
2: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3: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8: 二十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四十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七十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一百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六百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两万五千里是中央红军跨越十一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寒露时节，北方大地已经染上了一层薄霜，寒气渐起。而被横断山脉包裹，隐秘在低纬度的云南，还滞留着一抹贪玩的热气。很多植物的果实在余热里变得愈加饱满，山林中的菌类依然乐此不疲地与云南人玩着捉迷藏的寻味游戏。秋风拂过，成熟的核桃摇摇欲坠，像似惬意地沉醉在云南仍带着暖意的秋风里，偶尔带着醉意从枝头一跃而下。三台乡这棵古老的核桃树王，每年能收获600多公斤鲜果。百年的树龄让这棵老寿星的果实在人们眼里有了别样的味道。品尝美味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品尝到清甜的果仁，还得脱去核桃的两层外衣。第一层就是砸去绿色外壳，肉质的绿色外套分泌出深褐色的汁液，富含维生素 E、类黄酮等营养成分，能抗氧化，延缓衰老。第二层果皮坚硬，长满皱纹，轻轻敲打，一股香味儿就会从壳中慢慢钻出。新鲜的核桃仁儿洁白脆嫩，是一种绝佳的美食。果仁软糯，带着清甜，在口舌满足之余，还能健胃、润肺、延年益寿。经常吃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宜家人还会变着花样用核桃烹饪各种健康美味菜肴，从核桃花到核桃果，烹饪的花样层出不穷。吃花是多个时令馈赠给云南人的独特美食，既能养眼又能养胃。热油下锅，杨家汁加入大蒜、干椒，迅速翻炒，火候恰到妙处，一种特别的香味触摸着人们的鼻尖，有田野的花香，也有灶火的油香。的核桃裹上面粉和小苏打调制的面糊，油温刚冒泡，杨家汁放入裹好面糊的核桃，瞬间核桃的表皮就被裹上了金色的外衣。
1: 这张起来，这张起黄色你就可以捞了。
0: 新鲜的核桃和水香菜搭配鲜香无比的鸡枞，是云南凉拌美食界的一道绝味。杨家汁将鸡枞手撕成条，小米辣、葱蒜姜、酱油、豆豉调味，鲜、辣、脆、酸、爽，还藏着核桃仁的清香。核桃树下的核桃宴，收核桃的寒露时节，农活也可以变。

0: 得极为有趣。既是一场快乐的山间游戏，又可以在丰收的满足之后品尝一顿秋色里鲜香的美食。从生食到花样烹饪，云南人喜欢在山水间寻找自己的菜谱。隐藏在丛林山水的食材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钟情的，因为食材本身的独特味道才会激发他们烹调食物的欲望。滇中的安宁市处在横断山脉和滇中高地的过渡区域，平缓的丘陵地貌，密布的水网，多样的生态，温和的气候，即使到了寒露时节，野生菌仍然在这里的丛林里持续生长。靠山吃山，云南120多个县市中，生长有野生食用菌的县份就有70多个。横断丛林的绿意下，隐藏着层出不穷的菌山，采菌、吃菌、炒、烩、炸、煮，800多种野生食用菌类为清新菌味的云南人提供了美妙的食材。杨桥斌烹饪野生菌已有20多年，练就了一手做菌的独特手艺，也因为烧的一手好菜，而且是云南人的挚爱菌食，引得很多人长途驱车前来，只为吃上一口他亲自制作的菌儿。每天清晨，他都要亲自去到山脚，等待捡菌人带下山的宝贝，精挑细选，并保留着野生菌最新鲜的样子，及时带回来烹制。野生菌在水里待久了会影响口感，杨桥斌让徒弟们用叶子小心翼翼地剔掉泥沙，再冲洗几遍，就像憨厚的爸爸给小小的婴儿洗澡。与鱼肉不同，杨桥斌觉得很多野生菌最棒的吃法是一锅煮。野生菌鲜美的味道来自蛋白质加热后析出的氨基酸，氨基酸种类越多，鲜味就越明显。杨桥斌土鸡火锅里的菌子种类丰富，遇到什么就用什么，菌的种类越多，就越能衬托出鸡肉汤底的鲜美。可食用带有略微毒性的野生菌都能用高温和正确的烹调方式来消除，杨桥斌就有自己的烹饪技巧。猪油是激发牛肝菌香味的法宝，加上剁碎的腊肉、干辣椒和青花椒，热锅煸炒，再倒入牛肝菌，放入大量的蒜，足够的猪油和大蒜还可以去除和预防菌子的微毒。牛肝菌逐渐变色，这时候杨桥斌加入醋水，直到水汽慢慢炒干。云南的野生菌除了口感丰富，造型也多样。干巴菌其貌不扬，布满褶皱，乌如黑炭，却蕴含着独特的山野菌香。青椒下锅翻炒，小火把干巴菌煸得略干，这时候香味儿就飘起来了。再倒入米饭，干巴菌炒饭，只是吃一口就会恋上的绝佳美食，鲜香，越嚼越有滋味。
1: 我要吃猪了。
0: 干巴菌这种让人一触钟情的口感，源于它含有的派烯类等化合物， 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味。这种似乎混杂了坚果香、花草香、水果香和小麦香气的菌子，让尝试过的味蕾醇香悠长，欲罢不能。寒露时节，偶有秋雨，雨后青头菌冒头，它戴着独特的浅蓝色小帽，高调地从湿润的土壤里探出头来。虽然它全身都泛着淡淡的青铜色，却足以勾起云南人的味蕾。它生长在松树林、针叶林、阔叶林或混交林地，带着菌子中少见的浅蓝色，就像菌类里的淡雅仙子。
1: 这个要吃蟹味，心头的腌巴菜蟹就不好吃，你吃不吃成咸甜味的。
0: 青头菌肉质白嫩，味道柔和，入口细嫩爽滑，香味萦绕，有浓郁的自然清香。锁住美味的浓郁汤汁，配上一碗米饭，是绝对的下饭神器。寒露时节，喝一口鲜美的菌汤，品尝一桌秋雨滋润下冒头的美味，咀嚼品味一碗山珍与稻米结合的主食，让舌尖与山林蕴养的美味邂逅，是身心和味觉的一次极致享受。与滇中的安宁不同，寒露时节的滇西北，海拔渐高，秋意渐浓，风凉燥起。普米人家开始计划用酸味生津，腌制一道特别的美食，减燥润肺，

0: 欢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怡。员工福利、团建聚餐、节日福利采购都是企业高频的支出，这类发票到底能不能做进项抵扣，一直是财务容易踩坑的重灾区。今天我们请到信用中和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孔令文，一次性把这个问题呢讲透。可能很多观众还不太清楚到底什么是进项税额抵扣，那在今年1月1日实施的新的增值税法里面，关于这一块内容是怎么界定的呢？
1: 我国的增值税呢，和世界上大多数的增值税国家一样，属于链条式的价外税。那么企业需要缴纳的增值税，并不是它实际销售额中包含的这个销项税额，而是企业在销售和采购的过程中所对应的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它们之间的差额就构成了企业需要缴纳的增值税。那么在新法的第16条中也明确了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定义，也就是企业在采购货物、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过程中所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就是企业对应的进项税额。那么日常的业务开展过程中，企业所购的服务、货物中所对应的对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中的进项税额，就属于企业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0: 那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做财务的朋友啊，他会习惯性的开增值税的专用发票，他觉得只要我拿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我就可以进行抵扣。那实际上是这样吗？
1: 那这又是一个更加细节的问题。那么增值税又不是这样的简单啊。那在实际的增值税的业务开展过程中，并不是代表了你有采购、有支付啊，就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在新法的第22条中，专门列示了6类不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情形。那么在这些情形中所列示的事项，都属于不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事项。那么增值税法的第16条，也就是进项税额的定义，和第22条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形，那么属于增值税合规纳税的两个关键的条款。那么也建议企业的财务人员呢，能够把它打印出来，啊，挂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0: 虽然法条里呢有明确的禁止抵扣的范围，但是在现实里呢依旧有大量的企业栽在这件事情上。那前段时间呢就有这样一家企业因为福利和餐饮发票违规抵扣被税务预警了。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案例短片。
2: 北京甲乙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注册在朝阳区的小型商贸企业，主要做日用百货批发。公司财务在日常申报中把员工节日福利采购的超市发票、员工聚餐的餐饮票以及几次内部活动的集体消费票据，统统作为一般纳税人进项进行了抵扣。税务机关在进行例行数据对比中发现异常，这家企业进项票据结构与同行业差异较大，部分餐饮零售类发票占比明显偏高。税务机关约谈财务负责人后确认，该行为属违规操作。最终，税务机关依据《增值税法》第22条，责令企业补缴增值税和滞纳金，共计1.8万元。
0: 看完案例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这家公司呢是一般纳税人，而财务呢将超市的福利票、餐饮票、团建消费票全部做了进项抵扣，那他为什么会被税务机关进行风险预警？孔老师，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
1: 那么从数据上来说，税务机关会依托以数制税和税收核心征管系统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金税系统进行数据分析比对。那么作为商贸企业而言呢，它的进项税额应该主要来自于上游企业给它供货的货物的销售的票据，或者是运输类的发票。那么作为案例中的这家企业，它对应的餐饮类的票据与货物销售无关的零售类的票据的比例远超同行业。那么税务机关发现数据异常，自然就会通过金税系统进行预警。那么针对这个案子中呢，其实这个企业核心的问题还是混淆了增值税允许抵扣和不得抵扣的范畴。那么这个企业的财务人员未经判定将所有的进项税额予以抵扣，那么就犯了这个不得抵扣进项税额错误抵扣的错误。
0: 那这家企业呢最后是补缴了税款还有滞纳金，那除了这个真金白银的损失之外，还会给他带来哪些连锁的风险呢？
1: 那一方面就像您所说，他补缴了税款、补缴了滞纳金会增加他的一个资金成本。那与此同时呢，补缴税款和滞纳金的同时，他对应的这个信用等级的积分也会被相应的扣除。那么对于现在的很多纳税人而言，

0: 纳税信用已经成为了企业一项非常重要的税务资产啊。那么纳税信用一旦出现了扣分或者是降级，那对于企业的间接影响就是在它的招投标、企业的融资过程中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会给企业带来一些隐性的一些损失。
1: 我们最后呢落地一下实操啊，针对刚才案例里提到的这几类高频的支出，企业财务呢从收票、做账、申报，那正确的处理流程是什么呢？
0: 结合这个案例啊，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对于增值进项税额的分步查询，我们可以简单把它称之为三步查询法，来审核一下我们企业进项税额认证或者进项税额抵扣的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的规范流程。那么第一步呢，就是要判断身份。那么你是不是一般计税的纳税人呢？
1: 比如在这个案例呢，那我是这个一般纳税人
0: 啊。那如果你是一般纳税人，那么他我们才能进到下一步。如果你是一个完全从事简易计税免税项目的纳税人，或者是一个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那么就完全不存在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事项，我们就不需要做这一步的判断了。我们第二步就要来判断我们采购的事项到底用途是什么。
1: 那这里面我的用途呢，可能主要是在员工福利啊、员工聚餐方面。
0: 这样的用途显然就不属于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这个事项。那我们又回到了新法的第22条，我们在采购环节要去比对这个事项是否是可以抵扣的范畴。如果是上述的用途，则属于不得抵扣。那么在实际的业务开展过程中呢，企业用于一般计税项目的货物销售、服务啊，那么出售无形资产、出售不动产等等事项中所采购的事项对应的进项税额，则是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购事项是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形，我们就进到第三步啊，我们是不是取得了合规抵扣的凭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抵扣的情形还不行，我们还需要拿出证明来向税务机关证明我们可以抵扣。
1: 那您说到这个凭证，就是我理解像比如说一般的这种主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的缴款书，或者是这个代扣代缴完税的完税凭证，这些凭证是不是就可以呢？
0: 对，这些都属于是合规抵扣的进项税额抵扣凭证。与此同时呢，根据我们新法出台之后啊，我们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3号中也明确了企业购入的自己雇员所发生的交通运输票据、道路通行费票据等等，那么也是允许计算抵扣的合规抵扣凭证。
1: 您这个三步法确实挺实用的啊，但是确实这个财税内容它专业性很强，而且特别复杂。那有没有简单易行的这种适合自查的这种小方法呢？
0: 那对于我们的一般规模的企业来说，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要点去进行相关的自查的工作。第一个呢是建立台账并定期自查。那么在实际业务开展过程中，针对企业的日常发生的业务类型，那么对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业务招待，还有就是用于免税简易计税项目的采购，那么制定相应的采购事项的台账，那么比对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事项，那么定期对这个台账进行复查。第二个呢，就是建立一个费用标签啊，也就是说在日常业务开展过程中，通过会计核算啊，通过这个业务的处理的要件来梳理出这种相关的不得抵扣事项的费用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集体福利、个人消费、业务招待费等等，那么这些费用的标签匹配的事项，我们就有要多一个自查的环节，对应的采购我们直接全额计入相关费用，不去专门计算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所有的财税人员还是要高度重视我们新的财税知识的更新，因为在新法出台之后，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后续还将会有大量的与之配套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出台，那么这些都需要我们的财税人员及时更新、及时关注。
1: 非常感谢孔老师的分享，一张小小的发票背后藏着大大的税务学问，也再次提醒所有市场主体一定要吃透税收政策，规范财务操作，守住合规底线。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 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当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6: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周笔性的保障。
5: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7: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1: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5: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1: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5: 慰安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2: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8: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2: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8: 我们是谁？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上海，1949年5月初，贾先生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拿着浆糊桶，在家里正糊着墙，满地都是他儿子叠的纸飞机，而这些就是他要糊墙用的材料。这不是面值10万元的钞票吗？这位贾先生的儿子可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哎，竟然拿着钞票叠纸飞机用。不过正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

0: 再看看这位贾先生，非但不批评儿子，反而也是拿着钞票不干正经事儿，干什么呢？用钱糊墙。贾家的这面墙全是金圆券漂糊的。哎，用钱糊墙，这不得叫人急死吗？您呐，先别担心，当时的上海几乎每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都有拿钱糊墙的实力。因为这种叫做金圆券的货币连废纸都不如，偌大的上海就被这种垃圾纸币搅的是天翻地覆。
1: 1946年，蒋介石挑发全面内战，随着疆场上的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的经济危机也是越来越深。为了填补巨大的赤字陷阱，1948年8月，蒋介石会同国民党财政部使出极为阴损的一招，强制收兑老百姓手中的金银外币，发行金圆券。作为当时整个中国的金融财政中心，国民党央行的所在地上海首当其冲地遭了毒手。半年之内，金圆券狂贬20000倍，最大面值冲到了500万。上海街头用麻袋装小车推钱买东西的场面随处可见。1949年4月23日，在战火硝烟之中，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被抛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红旗高高的飘扬在城市的上空，而不远处的上海，国民党政界军界的大佬们大部分已经卷起铺盖逃离，只剩下了最后一批守军战战兢兢宿命般的等待着炮火的来临。
0: 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转眼就进了5月，上海的周围还是静悄悄的，解放军的炮火并未如预想中的那样火速的倾泻下来。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官兵们大感疑惑，仅仅300公里外的首都都已经被攻克了，解放军这是在等什么呢？解放战争打到现在，无论敌人怎样的虚张声势，在解放军眼里也都无非是不堪一击的鼠辈。但是可如果老鼠钻到了这里面，可怎么办？可怎么打呢？解放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是这么比喻的，消灭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守军就如同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出手容易，但想要同时保全这些瓷器，难度可就有些大。
1: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为了保护城市，解放军采取了把敌人吸引到城市外围，首先消灭其有生力量的战术。进入市区之后，根据战役前为指示，解放军不得使用火炮，只准拿轻武器与敌人展开逐街逐巷的争夺。
0: 直到1949年5月27日，这天清晨，当上海市民推开家门后，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
1: 1949年5月27号，上海宣告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模范地执行着党的城市政策，为了避免惊扰市民，严格遵守3大纪律8项注意，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衷心爱戴。城市解放当天，军管会正式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主任。军管会布告，人民解放军入城公告贴满全城。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上海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0: 解放上海前一天，毛泽东特意发出了电报，指示各局要接收好、经营好各地企业，而上海

0: 自然是此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只不过所有接收材料送递到市长办公室的时候，陈毅这才发现上海如今的城市状况和他所设想的已经相去甚远。
1: 米不够供应半个月的，煤不够烧一星期的，当时占上海市经济总产值74%的轻纺工业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市12000家工厂只有不足30%的车间在勉强开工，工商凋敝至此，财政储备之缺失更是触目惊心。根据军管会统计，全市接收到的黄金只有22390两，白银42万两，对于一个商业城市经济中心来说，这点钱实在是少得可怜。
0: 可是钱呢？传说中国民党反动派搜刮的民脂民膏，那些黄金白银都哪儿去了？的确，那些东西不久之前他们还都被存放在上海的金库里，可是现在已经被国民党动用陆海空一切资源抢运一空了，金额达到黄金450万两，银元物资不计其数。等一等，国民党的央行中确实还留了点东西，而且还算得上是一笔巨款，金元券共有21万亿。还记得贾先生家中用来糊墙的金元券吗？21万亿，想数清这后边有多少个零都难。不过咱们也甭费心了，金元券这种东西也根本算不上什么纸币了，充其量也就是壁纸。说白了，金元券这种东西根本就是凭空想象印出来，而解放军之所以要迅速地把人民币运进城市，就是希望能用新的货币来取替这种毫无价值可言的钞票，以尽快恢复经济秩序。那具体怎么办呢？就一个字，换。
2: 我身后的这张图片是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的财字第一号令，确定人民币为现实唯一的合法货币。而二号令就明确规定，1949年6月5日以前完全废止金元券，以人民币为本币，规定人民币1元折金元券10万元。接连出现的两种现象让军管会的干部们越来越不安了。
1: 一是老百姓兑换完人民币转手就去购买粮食布匹生活用品，一分钱都不留，以至于人民币上午出了银行晚上就又兜回来。而第二种现象更加严重，黑市里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一路飙升，短短一周之内人民币贬值10倍。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大兴、新兴竟出现了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的现象。
0: 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老百姓，毕竟之前那种可以当糊墙纸的金元券实在是太伤人了，所以老百姓对于任何形式的纸币产生不信任也是在情理之中。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套句老话，解铃还需系铃人。银元为什么紧俏啊？最直白的说，就是因为里边有银。大家都觉得把贵重金属攥在手里心里踏实，那么如果贵金属的价格降下来了，人民币又保持坚挺，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
1: 1949年6月5日，上海市委决定向市场投放10万枚银元，6月6日又追加31万枚，以促使银元降价。但不曾想，所有银元都是在一夜之间被市场消化干净，同时价格继续猛涨。 6月7日当天，黑市银元对人民币价格竟然涨到了1:1800，转眼6月8日就跳过了1:2000的关口。
2: 这事儿可就有点不对了，这么填就没完没了了。据当时军管会的同志们回忆，41万大头小头进入市场后，就如同是三伏天散在地上的一滴水，瞬间就蒸发了。民间绝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吸金能力，怪现象的背后必定隐藏着黑手。上海某地阴暗的办公室中，几十部电话在响个不停，每接一次电话，这个老板模样的人就会去修改一下黑板上密密麻麻的牌价，看着不断上涨的数字。

0: 是什么地方呢？
1: 这个地方就是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当时中国最大的金融黑市。
2: 上海战役打响之后，很多金融资本家纷纷逃离了上海。到了城市解放的时候，证券交易其实是处于停顿的状态，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一些金号的经理、银楼大班乃至银行买办频繁地进出这座大楼，炒金、炒银、炒美元。调查从街头开始，顺着银元贩子迁出了证券大楼，而再往下跟，侦查员们惊呆了，这是一个庞大的非法系统。操作这个系统的是一贯持反共立场的几个大老板，证券大楼就是他们的窝点。据潜伏进大楼的卧底透露，这几个老板时刻关注的是上线的意思，他们管这个上线叫草字头。这个草字头何许人也？还用问吗？蒋介石啊。国民党军队跑了，可敌特留下了不少，而且还都有文有武。那些操控黑市的大老板身后其实都有特务在撑腰，他们妄图用经济来扰乱社会秩序，打出一场杀人不见血的银元之战。
1: 陈毅市长的烟比之前抽得凶了。大上海、十里洋场，曾经的花花世界，人民币树立不了权威，人民政权就谈不上当家作主。状况如此严峻，怎么办？
2: 陈老总的手里其实是有钱的，为了应对金融挑战，上海市委预备了500万枚银元，而且此时已经向市场投放了40万。如果继续抛售，是不是就可以把炒作的气焰打下去呢？通过向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汇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先进行阵前喊话，以观后效。在上海市档案馆里保存着这样一张特殊的文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份关于反对银元投机及稳定金融物价的宣传要点。既然是宣传要点，理论上应该是下发给媒体的，但实际上这份文件更像是一份公告。一，开宗明义，银元投机是扰乱金融、破坏生产、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的危险敌人。二，行动目标，统一币制，以人民币为贸易本位，美元、银元、黄金等一概不得在市场流通。三，对应方法，取缔黑市交易，实行折实存款，举办合作社，帮助银元小贩专业参加生产等。最重要的是公告的最后两句话，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严惩互恶不圈的银元投机奸商。说句老实话，这句成语我也是在这份文件中才学到的。所谓互恶不圈，大意就是长期作恶，死不悔改。既然公告里已经说明了要严惩，那这语气就十分强烈了。在市委市政府的组织下，1949年6月，上海全市工人、学生、农民等数十万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游行。这是一种表态，更是一番警告。游行的队伍每天都会在汉口路走上几个来回，但证券大楼中的回应是彻彻底底的置若罔闻。金融敌对势力如此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面对如此猖狂的银元投机行为，上海市委市政府

0: 刻召开了会议。
1: 会议上就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讨论来讨论去，这是个陈老总讨论，有个大家都在抓，陈老总跑台子抓，这一次这一幕我都到今天还记得，陈老总抓贼跑抓。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原华东野战军供应站副站长范征夫老人的回忆。陈毅是解放军中出了名的儒将，他这一拍桌子，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早就该给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了。借助政治军事手段干预市场清除乱象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批准。1949年6月10日，时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的宋时轮亲率一个营的部队包围了政权大楼。1949年6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大楼里的老板们正在兴致勃勃地做着他们喜欢做的事儿，数钱。突然，八层大楼里面几百部电话发疯一样同时炸响。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对于这一天，老板们还是有所准备的，他们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试图赶紧卷包会。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跑，晚了。由于这次行动极其秘密，而且速战速决，因此现场留下的资料很少。我身后的这张稍显模糊的照片记录的正是当时抓捕的现场。整个行动持续15分钟，1500多名投机分子被集中拿下，当场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人民币、现金以及其他各种囤积商品折价5000余万元。此外还有2支美式手枪。经过军管会一一筛查，当场释放了大部分，剩余238名严重违法并涉嫌通敌的奸商被正式批捕。第二天，上海城内银元兑换人民币的价格就从1:2000跳水到1:1200，3天之后直降到1:500。又过一周，银元在街面上就很少见了。1月之内，大头小头清出市场。
3: 1949年7月6日，为庆祝上海解放，上海军民150万人举行了联合游行。而正当队伍到达大光明电影院门前的时候，猛然间，大雨倾盆而至。
2: 雨水并没有浇灭游行人群的热情，欢庆的气氛反而越来越高了。但也许您注意到了，刚刚打赢银元之战，站在主席台上检阅的陈毅，眉宇间却依稀透露出了一丝隐忧。难道说接管上海又另有难题吗？确实遇到了难题，而且关乎生死。我们一起来看一份档案，就是这份陈毅市长报告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6、7两月的工作。在这份文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1949年6月，上海解放之初，军管会从各国民党机关接收到的粮食共计47万担，一担是120斤，47万担就大概有5600多万斤的样子，听上去好像还行，但您别忘了，大上海它大呀。 这点粮食能够吗？够，但也就只够三天的存粮，仅够三天。对于一个本身就没有农业生产的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那可真的会饿死人呀。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有疑问，之前不是说了吗，陈毅不打无准备之仗，上海缺粮，难道他事先没能估计到吗？事实上不仅估计到了，而且解决方案也都备齐了，可是为什么就出了岔子呢？1949年6月30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1亿余斤粮食正运户，第二批煤1000吨已运抵上海。这些物资是早在上海解放之前，军管会就已经在各解放区征集的。就以这批粮煤为例，至少可以保证城市运转一周，但不曾想投放市场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没了。这简直就是银元之战初期的翻版，但这一次投机的黑手可就很难抓住了。道理很简单，银元是政府禁止流通的货币，而粮食、煤炭还有棉花，这些可都是生活的必需品，纵使奸商勾结囤积居奇，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1949年6月至7月间，上海的米价直线猛涨了4倍，群众是苦不堪言，反动势力疯狂的叫嚣声又一次充斥在了街头。他们在想，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让共产党在上海寸步难行。形势十万火急，这不光是对反动势力斗争的问题，而是关乎上海几百万百姓的生死。军管会请示华东局，华东局报请中央，中央派来了高手。这位高手，他就是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3: 1949年7月27日到8月15日，陈云亲赴上海主持召开财经会议，会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解决上海困难，必须从全局出发，由中财委统一调动全国物资，支援上海打赢这场经济仗。
2: 而就在会议召开的第三天，所有与会的干部亲眼见证上海米价又遭一波飙升，这确实是一场硬仗啊！不仅拼财力物力，真正的杀招完全是心智的较量。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一场风雷滚滚但又极其秘密的行动展开了，全国支援上海。
3: 在中财委的统一调度下，米粮由苏北、苏南、皖南地区筹集，煤炭由淮南煤矿输送，中南地区则准备了大量棉花随时供应，一时间两白一黑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海。
2: 而此时市场上的不法奸商们还在咬着后槽牙，东划了一点西划了一点，做着大发横财的梦。直到1949年11月，中财委一声令下，上海全市统一平价抛售。故事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再次用到那个成语，货不圈的投机者们这一下是遭到了实实在在的严惩，囤积了好长时间的商品得赔着血本出手了，最终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厄运。而这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完全是靠经济手段一气呵成，这就是享誉国际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对于这两场经济斗争，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其深远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3: 全国不断支援来的物资，使得上海的工商金融秩序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物价快速平稳，人民生

0: 就此安定，而上海也无愧于远东经济中心的美誉，很快就焕发出了它特有的魅力。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4: 当疾病猝然来袭，当意外突然降临，老龄化社会谁来为我兜底？答案是疫病监护。
5: 这是法律给你提供的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认识、理解并且用足用好这个疫病监护制度。
4: 什么人需要办理疫病监护？专家教你如何自我评估。
6: 问自己三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独居的或者长期空巢的老人，可能你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啊。
4: 制度托底，老有所依。
7: 这些事业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大家一块儿创造新事物。
4: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8: 总有一段旋律一响就被温柔包裹，
9: 从空气里醒，
8: 总有一份陪伴不必奔赴远方。
9: 我都相信
8: 晚霞作灯，运河和声，全现场万人同唱，一起发光。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0: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1: 这一年没有盼过。
10: 从前的神，
12: 一言定胜。
10: 从前的事儿，
13: 这叫超短裙，
14: 你落后了。
10: 从前的坎儿，
15: 打破铁饭碗，
16: 辞职了，没下了。
1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7: 越来越好。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8: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9: 25英尺，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20: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21: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18: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不会言语，却把时代审美、匠人心血、代代地藏的故事凝于一身。收藏不只是追逐价格数字，更是读懂器物背后的文明，做文化的欣赏者与传承者。感谢收看本期的大家收藏，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最新的一期拍宝节目。那么今天我们依然请来了啊，著名的木器杂项鉴赏家，有全能之称的刘家祥老师，来有请。
1: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看咱们的拍宝节目。祝大家呢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平平安安。
0: 那么感谢刘老师啊，更应该感谢刘老师的是呢啊，他这个通过这一己之力啊，也帮助了拍宝节目。咱们播了18年呢，更能把这拍宝节目往后延续。为什么呢？因为拍宝节目要感谢刘老师，是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那么也是咱们北京金堂天润集团特约播映。好，我们要开始鉴赏了，但是稍安勿躁，别急，前头还有一位，在外头算这个拦路虎，拦路虎，李然，李半张。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篇勾开，鉴定当先。这位大姐，您好啊。
3: 您好，李老师，经常看您节目。
2: 是是是，哎呀，让您见笑了啊！您瞧瞧，大姐真是珠光宝气呀！啊，这是什么呀？钻石的小蝴蝶儿。这个大珍珠的戒指，我以为您是来鉴定珠宝的呢，闹半天不是，是鉴定桌上这个小箱子的。
3: 对，这个啊是我爱人他们家的分家产。人家把那个好的之前的呀都拿走了。就剩这么一个小物件啊。
2: 就是原来您的爱人，我的老大哥，人家祖上是个大户人家，老家是后来走了是吧？
3: 对，
2: 说把这些东西给大伙分一分吧。
3: 对，哎，
2: 然后呢这个哥几个呢，那个呢是二环里弄了俩四合院，这个呢是弄了个别墅，后来剩这么一箱子了。
3: 对，
2: 然后呢说给你拿着吧，比这个房子，比这个什么啊别墅，这都好啊，这算照顾您，拿回去。然后呢您爱人我的大哥听了这番话，高高兴兴端回来了。可是到您这儿啊，您这眼睛是雪亮的呀，说这哪行啊啊，说这等会儿咱们还是做人要谨慎点，我先去鉴定鉴定去，要是对咱就这么着了，要是不对我带你这么杀回去是吧。那还杀回去吗？
3: 不用
2: 了，不用了哈。好，那咱看看，
3: 家和万事兴，
2: 家和万事兴，您看这心态多么的好啊啊。哎呀，这个呀我先说说啊，这是一什么东西。嗯，这是一个官皮箱，这种东西啊都得是不是大官就得是大户人家的，所以这还真是个好东西啊，肯定是个老的没问题。包括您看这个铜活是吧，用的呢也都是很讲究很满，都是这种祥云纹的，弄得还真好看。再看看咱们这个材质呢，这还真是黄花梨的。咱老认为说，哎呀，黄花梨这名贵木材上手你都搬不动啊，越是好木头越沉。
3: 对，
2: 实则不然，黄花梨有时候反而上手会轻，尤其是老的黄花梨，水气都跑得干干净净的，上手哎比你想象要轻很多。所以咱上手啊，哎。哎呦呵，您看，呵，我本来以为挺沉的呢，使足了劲儿，没想到你看这么轻，一下就起来了哈、啊，有点浮夸吧，刚才有点浮夸哈、啊，这个反正就这意思吧。哎，上手这分量还真对，所以这点东西虽然呢，还是跟人家换走的那个二环里的四合院比不了，但是要单说这只箱子的价格啊，其实现在也能够给您估到个8到10万元吧，好不好？而且咱们现在呢，对于这些个收藏品、艺术品呢，价格它又是波峰波谷的，您等等，明儿窜到尖儿上去，愿意出手再出手，好不好？
3: 好，
2: 得给您来一只红包
3: 啊！
2: 欢迎您再来，
3: 谢谢您，
2: 家和万事兴啊！哎、您这话说的特好，别杀回去了
3: 啊！谢谢啊、哎！
2: 好，
1: 其实这种在古代来说就是一个包装盒，现在很多人都有个锦盒啊什么的啊、放什么的呢？是放印的印章，但是放这种印章的，您想得什么样的印？
0: 对呀、啊，就这么大个的印章呢？
1: 因为有放小印章的，都是很小的盒子，私人小印章啊什么的。这么大的一般，放官印呐、什么的应该是比较多的。您去北京故宫，他们那个有些店里边放的那个玉玺，也都是这种坡顶嘛。

0: 零，
1: 是吧？那种漆的多。
0: 嗯，
1: 这个材料呢，是很开门的黄花梨。
0: 黄花梨
1: 啊，对，
0: 放官印的，
1: 官印也好，什么印也好吧，
0: 嗯，
1: 是一种放比较高级的印的。关键这件东西呢，它铜活特多，
0: 对，全包着铜活呢。
1: 而且现在市场上很少出现这种原脏原旧，它最脏的是什么呢？这里边啊，
0: 哎，咱别找最脏的地儿，
1: 可以找找找，什么叫原脏原旧？
0: 嗯，
1: 这就是现在很多人。他做旧吧，他不会做到这个程度上，
0: 但他是想模仿这种旧，
1: 有模仿
0: 一直在做啊，好多。
1: 另外呢，还有一个鉴别这个木器的一些其他的器物也一样，只要沾这个盒子一类的东西，它有里外之分的，往往就是外边的包浆跟里边它不是一个颜色，不一样。现在很多造假的吧，它是里外都做一样了。
0: 对，
1: 另外呢，这件东西呢，就是它这个铜活包的这个就是很多，现在做的它不会做这么多铜活上去，太麻烦了。
0: 它这个从铜活主要还是起到第一美观，第二关键固定，
1: 固定的作用，
0: 稳定的作用。
1: 如果按这个这件东西的年份跟这个保存条件环境的因素考虑在内吧，如果没有这么多铜活的话，这件东西啊早就烂没了，早就碎了。你看前边这个小底座，这个昆门做的多好，
0: 就有一种这个铜活所谓的哈，就这些外头这些金属件是嵌在里头似的，就卧平的。
1: 哎，对，
0: 它这是突出的，是吧？
1: 突出来
0: 的，这有什么讲究吗？
1: 艺术品市场吧，就古玩市场，往往说这个突出来的这有的年份还特早，还有一些年份特晚的，直接坐在上边的比较多，就是没有卧进去的。
0: 那这件呢？
1: 偏早，
0: 偏早，
1: 啊。
0: 那能大概早到什么时期？
1: 最起码是清早期吧。另外这个盒子呢还有一个，笑笑你看啊，它这个侧两边吧，这还贴了一块铜片，你看它前后都没有，
0: 还真是。那目的呢？
1: 为什么呢？你看刚才我拿的时候我这么提着它，
0: 哎，
1: 这个铜片应该是防止它这个总摸这个木头什么的，提的时候它是垫手指头用的，
0: 垫手指头的啊。
1: 你说如果没有它的话，
0: 尊重好拿，它就增加摩擦。
2: 对，
1: 它这么拿的话，
0: 对，
1: 你就一定会很
0: 稳，
1: 很稳重的。
2: 很稳。
0: 哎，您说的真是，
1: 是吧？
0: 对，它是一方面有

0: 书信用的，
1: 装书信
0: 啊。李然说不对，是装箱的，
1: 装箱的。
0: 哎，这么一看还真是
1: 箱桶。他说的是
0: 李然说的对，
1: 李然说的对，
0: 对。

0: 这个河面比较宽而且深，所以我们看在这个老照片当中也看到很多的船只呢是连排而行啊，它可以是因为逆流而上，它这河水是从北京流到天津来的，逆流而上呢，你这个船只啊普遍就需要做的这个小一些，
1: 更小更
0: 浅一些，吃水更浅一些，这样的话呢逆流而上才具备条件，这就造成了什么呢？南运河来的大量的货物需要在三岔河口一带卸船重新装运中间还有存储还有一些货物的贸易，所以呢这就形成了天津近代城市的一个雏形。
1: 那我们这儿其实相当于在原来是一个贸易的集散地。
0: 对对对对，有人说啊天津是码头拉来的城市，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南北运河带来的不光是南北之间的这种交流，它通上了更广阔的远洋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城市啊它就更有活力，视野和发展空间也就更为广阔了。
1: 所以我听着您介绍这个多少年以前整个运河漕运的盛景，好像真的仿佛我站在这里就看到了我们之前漕运生生摇橹船路过的样子。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天津城市又焕发着新的活力了。
0: 对，因为铁路的逐渐兴起运河的漕运这个功能它就逐渐下降了。那么但是呢它作为现在整个城市的这种历史的记忆又重新恢复了它一种文化的载体的功能，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它有一种传承性更有一种衔接性和历史的这种包容性。所以我们这次呢三岔河口一带有一个近期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城市更新项目，我们去这个天美艺术街区一起去看一下。
1: 那我们走
2: 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毗邻天津之眼的天美艺术街区持续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作为天津首个校区、街区、社区、景区四区融合的城市更新项目，成功打造出了没有围墙的城市美术馆与消费新场景。该街区打破了校园与社会的边界，将天津美术学院的教学空间向公众敞开，游客漫步红砖老厂房间，不仅能透过落地窗观看学生创作，还能沉浸式体验百余件互动公共艺术装置，实现逛街如看展。在盘活老旧厂房的同时，街区创新产学研模式，为美院师生提供创业空间，将课堂作品直接转化为市场商品。此外，周边老旧小区也同步完成了适老化与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
1: 哎，徐总啊，这就是您刚刚说那个天美艺术街区了啊。
0: 对对对，你看它叫街区，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景区，它也是一个社区，这里还有一些原住民，另外呢它也是校区，就是天美的很多学生的一些这个上课就在街区里上课。
1: 就在这边上课啊。
0: 对，你可以看到雕塑系的学生呢在这儿做创作然后呢还有做一些这种瓷器然后在这里烧制，晚上的时候还有很多学生在这摆夜摊就卖他自己的这些手工艺品，它就这样一种把艺术和街区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文化空间。
1: 那刚刚在运河畔你也说了它其实是属于在运河文化带管理范围。
0: 对，
1: 那它的建设这方面是不是需要建立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
0: 对，这是一个基本条件，比如我们在天美二期的时候刚要建设，那么建设之初的时候就要先做考古勘察在这些都符合要求的情况下才进行建设。那建筑的立面包括它对运河的这种影响，我们叫做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报到国家文物局审批之后这个街区才能够建设，
1: 通过了才能落地。
0: 对，是这样，所以大运河仍然是它的这种根和魂。
1: 那我们在保护文物的基础上做了哪些创新呢？
0: 因为在运河边嘛，所以把一些这种老建筑重新的进行了整修在局部的建一些新建筑，文化的底蕴的这个加持下做出来它自己独特特质的这样一种街区。
2: 在红砖老厂房与先锋艺术的碰撞中，触摸了这座城市跳动的文化脉搏。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相关部门打通了从街区到海河沿岸的游览动线。游客在街区感受无墙美术馆的艺术氛围后，仅需片刻步行便可以抵达海河游船码头，开启50分钟的水上之旅。这一联动模式将静态的街区艺术与动态的海河风

0: 光有机结合。在游船上，游客可以饱览天津之眼、百年桥梁等璀璨夜景。
1: 今天白天我们在运河沿岸参观了这么多的文化点位，那晚上我们终于不在岸边了，我们来到了海河之上。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在海棠号的音乐游船之上了。那我们也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何部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游船有什么特点？
2: 这艘游船是今年2026年4月份正式下水的一艘新能源锂电船。这艘船呢，也是被我们布置成一个海棠花的主题。那它呢，每天的7:40、8:40和9:40，在天津站码头是运营我们的清吧演艺航班。在游船上呢，除了游客可以欣赏到海河的夜景之外呢，我们还邀请了驻唱歌手在船上为大家演出，同时呢，船上还配有这个酒水以及小吃供游客品尝。相比于传统的观光呢，会有一个升级，就是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呢，让游客更加的放松，能营造一个休闲的氛围。
1: 我觉得听您这么说完，真的是把看运河变成了想运河、玩运河。
0: 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不断深入，作为京杭大运河入海枢纽的天津海河，正加速从漕运的黄金水道转变为串联文旅消费的活力暗线。海河游船丰富游船加业态，推出春日清吧等主题船及码头文创店，打造一站式消费闭环。路上创新、相声巴士等特色公交，结合电影嘉年华与桥边音乐会等节庆演绎，持续引流。2025年，天津接待国内游客突破2.72亿人次，海河游船全年接待游客达161万人次，刷新历史记录。客流中，外地游客占比高达90%，以京津冀客源为核心，青年群体成为消费主力。
3: 因为我们在北京嘛，来这儿比较方便，带孩子的话就是他也能感受一下就是这种氛围，我觉得挺好的。
4: 开心就开心吧，就开心。
5: 我们是沈阳人，离得特别近，而且景点特别多，就感觉特别是个特别美的地方，
6: 挺浪漫的，然后感受也特别好，吹着海风就是心情特别舒畅。
2: 未来呢，我们还是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拓展航线，还会再丰富这种游船家的产品，再策划更多沉浸式的演出类的产品，发挥我们的载体优势吧，将天津这种传统的民俗的特殊的曲艺类的节目带到游船上。
1: 那我们也期待以后能够在海河之上欣赏到美景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更多我们天津本地的有特色、有津味的艺术文化。
0: 大运河，这条绵延近3200公里、贯通中国南北的流动文脉，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作为长城、大运河、长征三大国家文化公园之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正将这条古老的河流转化为展示中华文明的亮丽名片。
7: Congratulations China。
0: 2014年，中国大运河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随着大运河文化带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深入推进，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力，生态修复、遗产保护、文旅活化同步展开，千年运河正焕发全新生机。我们的运河之旅循着南运河航道一路向南驶入河北沧州，这里是京杭大运河出津入冀的第一城，自古便是漕运咽喉要地，千百年间往来漕船载着南北货物四方分运，再次停靠流转，既催生出了沿岸的市井繁华，更滋养出沧州武术、吴桥杂技等惊艳世人的文化瑰宝。如今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加速建设，古老的运河正焕发新生。
1: 离开天津 津，顺着大运河一路南下，沿南运河再往南走，就来到了河北沧州的地界。如果说三岔河口是大运河的枢纽心脏，那我们眼前的这道被当地人称作金秤钩子湾的欧米伽型河湾，就是大运河留给沧州的一枚天然的印章。千百年来呢，它拖过漕运的白帆，也养过两岸的烟火，也藏着沧州运河故事最本真的底色。
0: 河北沧州大运河沧州金秤钩子湾的 Omega 型河湾，是大运河原生态风貌的生动展现。因德州至沧州段落差大，水流急，古人顺应地势开凿这种巨大弯道，以减缓流速，保障漕船安全停靠，彰显了三湾抵一闸的治水智慧。该河湾南北直线最短距离仅160米，而实际河道时长却近2000米，形态极为周正。如今依托这处原生态河道建成的运河公园，已成为展示运河水利智慧与城市生态风貌的重要文旅地标。
1: 大运河的沧州段是整个大运河流经的最长的河道之一哈。那咱们这么多道弯有没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8: 因为我们的运河呢，就是自南向北流过来以后，它的水势非常的大，流到咱们这块以后，它就容易冲毁河道，冲毁堤坝。所以说呢，我们古人的智慧就是将这条河道变得非常的蜿蜒，弯一多就减缓水势，等再流进北京城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舒缓的开阔的水域，两岸的这个农田呀、粮舍都不会被冲毁了。
1: 那在运河的修复工程当中，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有没有哪些难点是重点要克服的？
8: 哎，我们这儿主要攻克了有三大难题。第一个就是河道的清淤，这个淤泥也是几千年的淤泥了。为了防止将这个淤泥挖上来以后形成二次污染，我们整体的清淤工作是定点清淤，一个块一个块的来进行清淤的。第二个呢，就是河道植被的修复。因为咱们沧州这个运河呀是盐碱地盐碱河，水比较咸，那我们河道旁边引入了很多呢就是耐盐碱抗干旱的这种植物，包括这边的柳树，包括我们的这个芦苇。第三个呢是整个这个湿地环境的修复，因为这个整个湿地啊，它是一个与周围的大环境相联系的啊，不能单独成板块的就直接我们引来水就放进来，那是不行的，要结合我们沧州本地的一些风土啊风貌啊进行改善。
0: 大运河沧州段全长达216公里，是南运河的一部分，起自河北省吴桥县第六屯村，于清县李右屯村北出沧州境入天津界，元代以后成为京杭大运河的组成部分。
1: 从漕运航道到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城市生态客厅，其实大运河沧州段的生态功能起到了挺大的变化的。那现在咱们有没有什么常态化的一些管理机制呢？
9: 我们一直都严格落实这种河长制，有专门的巡护队伍在巡护这两边，包括垃圾的排查呀、污水的排查呀等等的休闲度假区呀、人文生态区呀，整个呢将这个运河两岸的生态修复和人文结合在一起，使这样的一条运河活化起来。真正
10: 握拳，好，右手放在腰间，然后我们的虚步变马步，好，走，打出去，对，变成马步，把我们的膝盖冲在我们的前方，
1: 这样，
10: 好，对，
1: 这样，
10: 好，差不多，走，来走。
1: 王老师，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咱们沧州有这么多的非遗项目，偏偏是武术和杂技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呢比较贴合运河气质一个代表性的非遗名片呢？
11: 是因为它是由运河孕育出来的。首先呢，它在地理位置上，它是京杭大运河流入沧州的第一个县，就是我们的吴桥县。在明清时期呢，漕运是非常发达的，运河流域呢各个城镇就会起来，然后繁荣的经济包括人口的激增，所以给了这些杂技手艺人一个技艺人一个天然的表演场所，有人愿意看就有人愿意演，然后就是大家的热情比较高，因为他们会随着商船进行一个南北的沟通，走南闯北的就会吸收各个地方的文化精华，所以形成了今天我们的吴桥杂技。
1: 难怪我之前就听说哈，在吴桥上至99下至 刚会走吴桥耍杂技，那是人人有一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镜头

0: 我转向吴桥去寻找一位传承了四代的杂技世家，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1: 南北文化沿运河交融碰撞，滋养出沧州独有的江湖底色。吴桥杂技便是其中最鲜活的一笔。旧时吴桥地薄难耕，百姓傍着运河练技艺走南北，以撂地卖艺谋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宝和的曾祖父王玉林便沿着这条水路北上，凭绝技跻身北京天桥八大怪，名噪京城。传至王宝和已是第三代，他自幼随父辈跑遍运河码头数十年，将三仙归洞练得出神入化，人称鬼手，成为运河水养育出的民间匠心传奇。如今年事已高的王宝和逐渐隐退，我们眼前的王家第四代传人正是这份百年技艺星火不息的生动见证。
2: 长夜定住桥名，把球上手里哥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一拍，好就能进去。这次大伙定住了，这玩一个，这玩一个，这有一个，看好了，这叫一二三走，哎，这就进来了。
3: 我们家是杂技世家嘛，以前的时候家庭情况比较穷嘛，我父亲给我爷爷那时候在北京开桥撂地儿，就是以前的时候靠什么呀？靠这个运河这个码头坐船，而是全国各地的跑。你像往北走吧，我们就在这个天津三不管，北京那个天桥，而且呢往南走的话，到过南京，南京的夫子庙，去过上海，上海的大世界，这些地方全都去过，在运河码头租个船，或是坐个船去表演，因为运河这个载体啊，把我们这个杂技能推广出去，去让我们那吴桥杂技啊走向世界，走向更大的舞台。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吴桥杂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如今吴桥境内17个杂技专业村，14座杂技小院串珠成链，国家、省、县4级非遗传承人梯队完整有序，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常态化落地，国家级武术与杂技文化生态保护区也在加快创建，让这门随运河走来的老技艺有了更稳的根基。
3: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时候是我们吴桥人啊走出去，然后到各个地方去表演。现在呢，吴桥的文旅也推广我们的吴桥杂技，也有大的这个舞台了，也有灯光，也有音响。
0: 您世家
3: 杂技艺术节嘛，回到吴桥之后，我们这边办杂技学校的是非常多啊，去教导孩子练杂技、学杂技，玩杂技。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什么呢，到校园里边去，亲自去给他们上课，通过网络呀、电视呀，咱们电视台呀，来推广我们的吴桥杂技。我们这个宗旨是什么呢？为了把自己的这些手艺啊传承下去。
1: 在吴桥杂技焕发新生的同时，沧州城南的南川古渡也迎来了历史性的焕新。沧州城南的南川古渡曾是运河漕运与长芦盐运的核心节点，南来的丝绸、北地的盐货再次中转，攒起了一城的烟火气运。如今古渡换新为南川老街，复建的南川楼、朗吟楼重现明清风骨，青石板巷间藏着盐运文脉与沧酒典故，千年运河的商贸基因正以文旅融合的全新方式续写着河畔的热闹与生机。
0: 老一辈人沿着运河走出去是为了讨生活，而现在的人守着运河留下来是为了传文脉。从吴桥回到沧州市区，属于沧州的另一种热闹才刚刚开始。那接下来呢，就请邢老师带着我们感受一下沧州的烟火。
4: 好，那接下来咱们首先先看南川楼。
5: 展览，2层是展览，3层也是展览。然后
4: 盐和沧州是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南川楼啊，根据历史记载，最早就是明嘉靖11年的时候由长芦盐运使司兴建的。中国有三大盐厂，长芦盐厂就是其中之一。而我们

0: 脚下的这片土地呢，最早也叫长芦镇。在明朝的时候呢，由于我们面前的大运河经济大动脉的作用逐渐的凸显，我们也将沧州的州治从旧城转移到了今天的长芦城。那么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成为了沧州的首府。所以说沧州这座城啊，和大运河是密切相关的，没有大运河也就没有今天的沧州城了。我们在做城市更新和改造的过程当中啊，认为这个街区应该打造成一个活态的守护沧州历史文化根脉的街区，叫做活着的老街。
1: 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沧州段的核心地标，南川老街的活化重生正是沧州大运河文旅发展的生动缩影。开街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吸引百余特色商户扎根，文旅深度融合，跻身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沧州全域文旅融合的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0: 沧州距离北京高铁也只有50多分钟，距离天津20多分钟。2025年，咱们全市接待游客量达到了5730余万人次，其中呢，将近有17.8%都是来自咱们京津冀的游客。可以说，沧州已经成为了京津游客的首选短途旅游目的地。
2: 那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10月的时候，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一个新的景区，叫沧海栖霞镇。把咱们沧州的特色武术，结合了实景演绎、沉浸式体验，能够让群众体验一个不一样的传统武术的实景街区。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在不断的联动京津冀的博物馆群，然后推出更多的精品展览，让京津冀的朋友来到沧州体验不一样的沧州文化。
2: 今天走进沧州哈、才发现原来这里和我们的运河有这么深厚的历史底蕴，同时这里也有很多文旅资源，真的是期待大家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河北。
1: 大运河沿岸持续推进生态治理，让古河道重焕清波。系统性的文物保护与修复工程，则让古人的水工智慧与散落的码头遗存重新焕发历史价值。在文旅融合的活化路径下，沉寂多年的老街古渡与历史街区陆续苏醒，非遗技艺从家族传承走向大众视野，传统民俗与潮流业态碰撞共生，文化 IP 带动着沿岸商贸与旅游蓬勃发展。从昔日的漕运黄金水道，到串联城市的文化经济纽带，大运河在新时代完成了华丽转身。生态有颜值，文化有底蕴，发展有活力。千年运河在保护中传承，在活化中繁荣。奔涌的河水载着千年文脉，生生不息，一路向前。

0: 收藏拍卖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你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好，那么假期咱们拍宝节目依然带来精彩内容，请来著名的鉴赏家。那么隆重推出这位呢大家很熟悉了，就是古博院啊古器物原副主任，也是咱们著名的铜器鉴赏家丁梦老师，来有请。
1: 很高兴又来到这个拍宝节目。刚才我在底下一算，这拍宝节目开播都有18年了。
0: 十八年
1: 哈。这个陪伴了很多的这个藏友，今天呢我们也要这个鉴赏新的这个藏友带来的这些藏品。
0: 当然这个18年以来呢，也感谢我们这些专家啊，包括像赵兰张老师，什么张德祥张老师啊，丁梦丁老师，这些专家为咱们藏友做了18年以上的服务，也感谢这些专家们啊。另外那位呢，那您要不给那李然下一总结，这十几年以来
1: 李然老师呢，这些年呢，成为这个串联藏友和专家、藏友跟这个栏目之间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媒介啊。人们喜爱拍宝节目，跟这个主持人跟这个李然老师啊，都是分不开的。
0: 来，咱们看看他怎么串的。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今天呢是这个10月3号，是吧？咱还在这个国庆假期里头呢，在这儿呢，咱首先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呢咱们看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啊，都能够幸福安康，对您到来表示欢迎啊。
3: 李老师好。
2: 哎，别叫小李就行了。
3: 不是，李老师，
2: 这个哇，您这个儿还挺高的。
3: 是。
2: 这个您先介绍介绍这件物件吧，是家传呢，还是您收购的呀？
3: 对，是不算收购，就网上买的。
2: 网上买古董？
3: 对。
2: 哎呀，一般我们这个到现场买古董，心里头我都害怕。您这网上证明好眼力是吧？花钱多不多呀？
3: 不多，
2: 不多，
3: 就是不多，对。
2: 哦，不多，不多是多少啊？
3: 不多，这
2: 2000多万啊。看来您是个有钱人啊。这个大概有个
3: 5-6千块钱吧，
2: 5-6千块钱，好家伙，网上买古董5-6千块钱，好家伙，我这当面花50-60，我心里我都紧疼啊。我瞅瞅啊，真好这件东西，这个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哈，
1: 中间带一点这个微微的黄色啊，这都是闽工的福建的工的
0: 特点
1: 啊。
0: 这个闽工的是不是相对来讲更秀气一点？我觉得，
1: 对，
0: 是吧？
1: 对，它很飘逸，
0: 飘逸。
1: 哎，
0: 那么还挺完整，几千块钱，5-6千买的是吧？
3: 5-6千。
0: 那您说，像这样一件啊，这个塑造生动的晚明时期的青铜的这种罗汉像吧？市场价格怎么评估？它背后还有一个，您看还有一个，这像个灵芝草，是吧？
1: 对，
0: 可能是灵芝草。
1: 哎，吉祥的寓意，这也是这个民间的智慧吧，儒释道融合在一起了，
0: 是
1: 这么一个表现的吉祥的造像。
0: 那您说这价格怎么评估呢？今天
1: 这估计得要大几千块钱了，
0: 7-8千、8-9千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对吧？这东西就看眼缘。
1: 对，
0: 谁要是说这真喜欢这个，一上拍，
1: 对
0: 啊，我又喜欢这，我缺这品种，
1: 对，
0: 可能还会更高。
1: 对，
0: 好，那怎么也有一个7-8千的市场价格。另外别着急，因为它是一个晚明时期的铜的罗汉像，我们拍宝还得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以示祝贺，市真拍卖提供。祝贺。这个老铜像是，就是有人跟我们反映啊，说一看这东西开门老的，全是漏洞，就全是窟窿，有时候怎么回事？你说？
1: 因为它有一些传统的铸造方法呀，它会有这种垫片，它就是内膜跟外范之间是要有垫片的。垫片呢，虽然融入到新铜的这个溶液里头了，但是它毕竟不是它的本体，它很容易脱落，容易脱落，
0: 所以就出现了行里话叫铜漏。
1: 铜漏，
0: 实际好多老的，不管宣德炉还是造像，都会有铜漏，就是有窟窿。
2: 这位大哥您好啊，
4: 您好，
2: 哎呦，这位大哥呀，我一看您啊，哎。特像一人，特别像那个天津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赵京生老师，是吧？有人说您像过吗？还没有哈，这不就有了吗？这是您带来的？
4: 对，我带了。
2: 哦，真好，这是家传的吗？
4: 20多年前在潘家园买的。
2: 哦，潘家园，潘家园早年间叫劲松土坡啊，是吧？ 1980几年时候好像就有了。而且这个潘家园现在呢，不光是北京的潘家园，全国的潘家园，乃至世界的潘家园，是吧？这好些外国友人来了，两件事嘛，一个呢是北京烤鸭，一个呢是这个潘家园看看古董古玩，然后秀水买点衣服。哎，这不是3件事了吗？反正就这意思吧。20多年前多少钱买的呀？
4: 这倒不贵，我要收摊了，50块钱买的。
2: 50块钱买的。
4: 我看着像有点年头，我就哎，50块钱。
2: 一看您是会买东西的人，是吧？哎，其实早上8点多就去了，一直在那儿转，等晚上快收摊，他也着急，您过去是吧？
4: 那倒没有，
2: 这个啊，那倒没有啊。您也是就是下班正好逛到那儿了。
4: 逛
2: 哦，咱瞅瞅，我还真。

0: 草，这也是铜的呀，
1: 是
0: 吧？这是一只炉啊，文人案头或者是一只小琴炉，造型还是非常的小巧玲珑。虽然它小巧，但是您看细节之处，哎，雕刻的还是很好的。您比如说这个兽面，然后呢衔环，是吧？您看这个造型做的还都是很好的啊，包浆皮壳也挺好的，底下是六个大字，叫大明宣德年制。虽然写大明宣德年了，但是呢它不见得是宣德年的，
1: 够不了吧？
0: 因为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只这个是吧炉子能够说是肯定它是宣德年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听他们说的，说你看现在这么多哈底下写宣德炉的都不能肯定证明它是宣德年间的。反正我看您这炉子整体来讲挺好的，宣德到不了啊，
2: 够民国就不错了，
0: 晚清民国吧，大概就是这意思。当年您这是50块钱，现在这只炉啊，保守估计最起码得50万，哎
2: 啊，成交
0: 后啊，这就卖了。我觉得收藏啊，说您买着东西了，买着贵的东西了，捡了漏了，其实呢，当然心里也愉悦。但是呢，我觉得呢，收藏给人带来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呀？即便说这东西我买完了不是老的，但是我就喜欢它，摆着看我高兴。二这个来讲呢，就是通过您的喜爱，甭管说买这东西对与不对，您喜爱它，您必然研究它。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收藏很重要的一部分。说的我嗓子都哑了。行吧，给您来只红包，欢迎您再来。
3: 20年前的潘娟买的，那您看来很早就喜欢收藏啊。那您来过拍宝节目吗？第一次，第一次来。

0: 偶尔会瞟一下观众是否在看你的反应，就是你是否在全神贯注地演绎你现在的这首歌曲，还是祝贺你今天的表演，我觉得很完整，整体非常好，祝贺你。
1: 好，来自泰国曼谷分赛区的李俊杰，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7.63分、96.02分、96.85分。李俊杰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6.833分，相当不错，继续加油。下一位选手又是谁？我们一起通过短剑认识一下他，请看大屏幕。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陈诗莹，很荣幸能代表马来西亚赛区参加2026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这里融合了传统中式园林之美，也展现了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华文化的珍惜与传承。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从小学习钢琴、声乐和舞蹈，因为接触中文歌曲，我慢慢爱上了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情感，也更加感受到了中华文化里的细腻、温暖与真诚的一面。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我希望通过歌声把马来西亚华人的温暖、坚持与文化精神传递给更多人，也让世界听见来自马来西亚的歌声。

0: 起来听一听朱桦老师的点评，有请。
1: 诗莹你好，你像在水中央的一个漂亮的水妖。
2: 谢谢你。
1: 你对你的这个声音非常有特点，这就是你自己的嗓音，然后刚才在转调的时候一刻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我觉得保持你自己的本色，你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你前面的影子，你的长音像苏格兰风笛，但是你会很均匀的去把握它的音高音准，包括整个的空间感，你吟唱的非常漂亮。唯一有一点点小小的，就可能在录音的时候你那个 wave 可以做得比较夸张，可是在现场演唱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会那个推子在突兀，过于的哇哇，这个太夸张了，可以淡一点，尤其在一开始进入的时候。但是现场能这个样子超赞，恭喜你。
0: 来自马来西亚分赛区的陈诗莹，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9.12分、98.68分、97.88分。陈诗莹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8.560分，祝贺诗莹。好，下一位选手又是谁呢？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请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曼谷赛区少年组的李建峰，今年我12岁了。
4: 我是第四代华裔，在中英泰国际学校学习，这里让我真正认识了中华文化，也让我爱上了唱中文歌。
5: 认识我
4: 除了唱歌，我还喜欢打高尔夫球，它让我学会认识自己，调整情绪，接受失败，也懂得努力和尊重。
3: 我希望用歌声把热情

0: 大家。
1: 谢谢，谢谢雨桐给我们带来了这一首非常好听而且很动情的歌曲。那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郭振老师的点评，有请。
2: 啊，你好啊，这个，我觉得你最大的特点是你的眼睛会说话，就是你的眼睛非常非常的有这种故事感。不管你在看哪里，你的眼睛是非常吸引人的，就是除了歌声以外哈，就是我会被你吸引。这是今天选手中为数不多的，就是除了声音以外，我一直说眼睛是心灵的这个窗口，你想表达的情感眼神是最灵动的，因为它是可以有各种情绪的变化的，比如委屈，比如愤怒，比如哀伤，比如说像你刚才演唱的这种哀而不伤，我觉得真的很好啊。就首先眼睛就给你加了很多的分，这个眼神也给所有的选手一个提醒哈，就是演唱，我们一直强调演唱，演唱尤其是在舞台上，在镜头前的这种演唱，这个眼神真的非常关键。我们再说你的声音，因为你很会选歌，因为小柯老师这首歌给我们这代人有很多的回忆哈，就是尤其他的作品的风格，这种娓娓道来，这种语气感各方面，你都做得非常好。
3: 谢谢老师。
2: 也很自然，然后也不刻意，但是就是中间的几个段落，因为后面你现在唱的这个版本我没有听过，可能后面有了一些改编，包括有一些副歌的旋律的拓展，那么在这几个层次方面，我想你可能要加大训练，因为前面大家太熟了，而且旋律会在演唱时候帮你很多忙，它的代入感，那在后面几段的时候，尤其在高音部分是能够再开阔点，全身心的打开，我想会更好哈。还是很为你高兴的，我觉得今天你的眼泪是喜悦的泪水，我们三位都很为你高兴。
3: 谢谢，
2: 今天
1: 好听，
2: 很完美。今天
1: 我们也再一次把掌声和鼓励送给雨桐，我相信今天喜极而泣的泪水会成为你继续出发坚定的力量哈。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的周雨桐，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8.66分、98.98分、97.78分。周雨桐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8.473分，祝贺雨桐。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我们今天比赛的最后一位选手了，他是谁？一起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请看大屏幕。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赛区的参赛选手康赫奇，我从小学习并热爱唱歌，
5: 我参加过许多演出比赛，也自行组织了养老社区的公益表演。
4: 后来也慢慢接触了钢琴、大提琴、吉他等乐器，音乐是我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今天我来到了墨尔本著名的布莱顿海滩，这里五彩缤纷的彩色房子就像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交流与碰撞，而音乐正是连接文化最美的桥梁。
4: 非常感谢文化中国水立方杯给全球华人一次展示才华、传播中华文化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水立方杯，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我能够学习更多。

见识更广阔，不断的进步与成长。最后，希望我能够通过歌声，将中华文化传递给更多喜欢音乐的朋友们。我们北京见。

0: 谢谢康赫吉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打开》。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朱桦老师的点评，有请。
1: 赫奇你好。
2: 老师好。
1: 这首《打开》的方式有点难，所以这首歌你练起来，我觉得你可能花了很多的心思。然后全曲最优的部分就是在副歌《打开》那个地方，前面有一段哼鸣，然后有 A 段。你要解决一个 A 段和哼鸣期间的用声松弛度的问题，因为其实你的真音到后面非常的漂亮，你的 belt 很结实，可是打开这一句之后，下一个乐句碰到了一种尴尬的要真假声换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点无所适从。因为这首歌它的危险的地方非常多，所以你要小心翼翼地去打开每一扇每一个小节每一个乐句，这可能是对你一个更高的要求。总的来说，在舞台上能够现场用 live 的方式演唱这样一首难度的歌，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0: 最后一位选手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分赛区的康赫奇的得分情况，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8.26分、98.29分、97.48分。康赫奇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8.010分，祝贺赫奇。此时此刻，我们决赛30位选手的

0: 排名已经出来了，我相信大家都期待已久，我们马上一起来看一下。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海外赛区少年组决赛排名，第一名陈诗莹，马来西亚分赛区98.560分；第二名周雨彤，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98.473分；第三名康赫奇，澳大利亚墨尔本分赛区98.010分；第四名连君涵，加拿大多伦多分赛区97.757分；第五名艾丽福堂，美国旧金山分赛区97.473分；第六名雷利斯，菲律宾分赛区97.463分；第七名戴奇威，加拿大温哥华分赛区97.017分；第八名林威廉，意大利罗马分赛区96.983分；第九名张丽琪，马来西亚分赛区96.980分；第十名李俊杰，泰国曼谷分赛区96.833分；十一名李默言，加拿大卡尔加里分赛区96.743分；十二名李建峰，泰国曼谷分赛区96.593分；十三名叶莱娜，哈萨克斯坦分赛区96.413分；十四名林前禅，菲律宾分赛区96.273分；十五名韩培熙，新西兰奥克兰分赛区96.267分；十六名王爱飞，泰国宋卡分赛区96.200分；十七名李红，泰国宋卡分赛区96.180分。十八名谢凯丽，美国达拉斯分赛区96.153分；十九名周明莹，加拿大多伦多分赛区96.093分；二十名苏以婷，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分赛区95.950分；二十一名阿米利亚，毛里求斯分赛区95.947分；二十二名孙欣欣，泰国宋卡分赛区95.847分；二十三名黄欣然，日本东京分赛区95.507分；二十四名孙晓丽，南非约翰内斯堡分赛区95.493分；二十五名侯佳毅，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95.450分；二十六名陈子叶，荷兰分赛区95.380分；二十七名星月，美国旧金山分赛区95.303分；二十八名黄乐乐，法国分赛区95.263分；二十九名曾婉月，西班牙巴塞罗那分赛区94.560分；三十名马可欣，德国慕尼黑分赛区94.510分。今天的总决赛至此圆满结束了，各位朋友们再见。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土红凡，
6: 我们是
7: Wonder。 大家好，我是曼妮，
8: 我是蓝老。
9: 登陆少年 C 六，
10: 二手玫瑰，
11: 回归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李世，
13: 我是老狼，
14: 我是太空馆。
15: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6: 恭喜少年。
2: 音乐一响，
3: 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5: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7: 绿心森林公园，
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青海坦荡，豪情相随。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浩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带来的指导工作全权交由你来负责。
1: 我要去俱乐部秘密调查，也不能经常联系他，而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呢是最有利的隐蔽。
0: 领导说了，
1: 你是最适合替代我的。不过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呢，就是他可能不接受你的指导。
2: 别拿那些话激我，他不接受立马我让他撤出去。
1: 那太好了，就这么决定了。但记住啊，你们两人千万千万不能吵架，拜托了高科长。
2: 你调查俱乐部的那个事儿安排好了吗？
1: 当然。
2: 需要协助吗？
1: 暂时还不用，你就盯好黄子成。方路的事儿呢，对他影响确实还挺大的，你多安抚一下你弟弟的情绪。余生于林，你都应该怎么干。
2: 我怎么觉得像你弟弟呢？我没见过你这么贴心我呀。
1: 我一直都很贴心好吧。
2: 有吗？
1: 当然，你就从来没发现过。

0: 这怎么了？丧丧的。
1: 有了新任务，还以为你能兴奋呢。
2: 我见了方璐，去了趟他的美术馆。
0: 难受了？
2: 你说我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人家拿我当兄弟，我就害了人家，可以说是家破人亡。最气人的是，我什么话都不能说。以我的性格对兄弟，那我肯定直接承认了。但是这一次，我一个字儿都不能说。不但是这样，我还要完全装作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相反，人方璐呢？人对我告诉我尽快抽身，免得落得跟他一样的下场。
1: 这些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方璐的错。
2: 我知道，就是业务那帮孙子干的。但我这心里啊，
0: 还是有点自责。
1: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结果，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的话，你还这么做吗？
2: 会吧，就是这心里真的不好受。
1: 那这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2: 现实比我想象中可怕太多了，稍有不慎，家破人亡。
1: 想退出了？
2: 怎么可能呢？我越是见识到现实的残酷，我就越坚定，我不想让老黄也面对这样的事情。
1: 还有其他被威胁的人？
2: 嗯，
1: 还行。你姐还担心你又脆弱了呢。
2: 西姐，
1: 嗯，
2: 她怎么不亲自来安排安排我？
1: 她让我给你带话。
2: 什么话？
1: 干得不错。
2: 这话怎么听着这么没诚意啊？该不会是你说的吧？
1: 意思差不多。
2: 哎，你说这马上就要上班了，朝九晚五的可怎么办？
1: 你不是还没通过面试呢吗？还不一定能进去呢。
2: 你能不能不给我打退堂鼓啊？
1: 你要有信心的话，你就不会过来找舅舅
2: 了。你舅舅能救我吗？
3: 啊，舅舅回来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5: 失业了。
4: 哦，我还以为怎么了？失业对你来说不是很正常吗？我去看看有什么菜给你们做饭啊。你犯什么病了你？
2: 我想找一班上。
4: 上哪上班啊？
2: 你们单位怎么样？
4: 哪儿？
2: 你们集团，我也得抱抱我老爹大腿了。
4: 你逗我的吧？
2: 你们集团不招人呢吗？我投简历了。
4: 天阳
3: 啊，
4: 这事儿你知道啊？
3: 我也刚知道。
4: 我说你怎么突然想不开了？
2: 我是觉得吧，总在外头飘嘛，不靠谱，突然想安定下来了。
4: 对啊，在我的印象中，你可是一天班都没上过。
2: 这人嘛，总会成长的，你说是吧，爸？

0: 我说不是，你啊找点别的工作啊，我们单位不适合你。
1: 哎，你这老头怎么这样啊？那一个人想要安定下来，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0: 安定这个词儿啊跟你就不沾边儿，你就适合折腾，懂吗？怎么着，到我那儿把我也折腾进去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1: 郭天阳
2: 啊，
1: 他是我亲爹吗？
2: 舅舅，我是觉得这个事儿你得支持他，在你们单位里面总比在外边飘着强吧？
1: 你看我哥说的，
2: 你现在多大了？
1: 快三十了，
2: 体力、脑子、手速都不行，你在游戏界里根本混不下去，只能做网管了。
0: 哎呀，听着是挺可怜的啊。
1: 是啊，爸，您看我都这么可怜了，您是不是得给我找条后路啊？
0: 那要不我找人给你疏通疏通。
1: 好爸爸，您放心，我进去以后我肯定努力。
0: 想得美，到我们单位应聘，那一切都得按流程走，别指望我给你开后门啊。
1: 哎，你要不要这么有原则？你们那儿不就招一网管吗？
0: 啊，你连这个职位都应聘不上吗？
1: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我前进路上的坑。
0: 这话怎么说？
1: 看见你我就知道此路不通。
0: 这话有点道理。怎样，今天晚上简单点，就打卤面吧。
2: 我都可以。
1: 老黄，我告诉你啊，没有你我也能进去。
0: 哎，这就对了，靠关系没前途。
2: 我给你打下手。
1: 哎，高亮，

0: 老黄那边肯定是指望不上的，现在就是靠你。
1: 靠我？
0: 国安把我弄进去肯定不难吧？
1: 不难。
0: 那不就完事了？
1: 但我不能这么做呀。
0: 为什么呀？
2: 我们华谊集团里边还有其他间谍，一定要记住，里边随时可能有很多眼睛盯着你，还有你身边的人，任何可能导致你身份暴露的行为不能有。
0: 那你这么说，他们在里头已经有人了，为什么还让我去？
2: 以业务一贯的手法，有两个方案，你是最容易接近救援，所以好用啊。
0: 有道理。那现在怎么办？
2: 你不是现在应聘吗？凭本事进去啊，我不挺自信的吗？
0: 行行行，没问题，
2: 那就好。
0: 给你，
3: 谢谢。你今天怎么了？这么高兴啊？
0: 我接到面试通知了。
3: 你真的想好了？
0: 我不希望方路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身上，也不希望老黄变成方世明。他们拉我下手无非就是看上了老黄，我要是不去他们肯定也找别人，与其让他们对付老黄，还不如让我来，起码我不会害他。
3: 那万一他们真的让你拿东西怎么办？
0: 到时候再想办法呗，金海又不是澳门，我们有空间和他们周旋。你别叹气了，我真有办法，别担心啊。哎，对了，但是我现在啊有一点小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0: 面试啊，你说要是我面试没通过的话，他们不会以为我是故意的吧？
3: 哎，要不这样吧，我给你做一个短期培训怎么样？
0: 你行吗你？
3: 放心吧，我是面霸。

急不过王牌特工，得不到这个情报。

0: 王牌特工。
1: 毕业之后一直都没有工作，这是为什么？
2: 抱歉，在这里呢，我要更正一下，不是没有工作，而是自由职业。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探索各种职业的可能性，比如我帮朋友修改过程序，自己呢也做过软件，同时呢，我还涉足过电竞行业，取得过比较不错的名次。我这个人啊，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发到网上，同时我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网络博主。
1: 那你怎么确保自己可以胜任这个职位呢？
2: 虽然这段时间我没有工作，但是这种对于明天的未知感让我习惯保持饥饿，喜欢面对挑战。我不是在给自己的离经叛道脸上贴金啊，但正是这几年不务正业，

0: 正在进行中，无查看权限。
1: 任务已经开始了，所以无法查看。
2: 你能查到什么人接到这个任务吗？
1: 查查看吧。

0: 跟黑豆腐那个女人的吗？她就是张老板。
1: 别让她注意到你。
0: 哎呀，我这装备呢？都在计划花那儿。小花，你在哪？
2: 别慌，有我呢。我给你加个隐身外挂。
1: 你的外挂不是只能坚持一分钟吗？
2: 我改进了，现在能坚持三分钟。

0: plugin disappeared.
1: Did you get the ID?
0: That was close.
1: Frank already upgraded the protection system. How can there be plugin?
0: This opponent is very powerful, and we don't know what he wants to do. His actions are very regular.
1: Be vigilant at all times.
0: Okay.
2: 这人是一菜鸟啊。
3: 那他怎么进入到俱乐部里面的？
2: 应该是张老板邀请的吧。
4: 这个人的具体资料也能查到吗？
3: 现在获取的信息量太少了。得再想想办法。
2: 这个人伪装级别很低，显然不是专业的。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人，应该能查出来。
4: 什么人啊？
2: 金小花，他跟你一样，都是一个黑客。
3: 我不是黑客，我只是做技术的。
2: 这不一码事吗？能把人查出来不就完了吗？
4: 这个金小花比谁都还厉害。
2: 我觉得你们在技术上是可以交流交流的，但是关于游戏里的人脉，我们肯定都没有打光。
4: 他能同意吗？
2: 嗯，你有女朋友吗？
3: 干什么？
2: 他应该喜欢你这样的，貌似有文化的。
4: 你别在这打岔。
2: 我没打岔，我要直接过去找人家，他肯定问东问西的。我就干脆啊，给他介绍一客户。你看，你没有钱就拿装备跟人换情报呗，那不能让人白干啊。
3: 要他真能找到，装备全给他。
2: 好，那我就替他答应了。
4: 我怎么觉得你变相贩卖情报呢？
2: 这特工的世界里，他不就是交换情报吗？要不就让石头见见江小花也非常不可。
5: 资料已经发你邮箱了。
3: 这么快？
5: 他是菜鸟玩家，没什么伪装，不难查。
3: 我们加个好友。
5: 不必了，我不跟客户加好友。

0: 到了吗？
1: 查到了，就是这个人。
0: 怎么查到的？
2: 江小花确实厉害，这些游戏高手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点。不过只要我们数据库里有过这个人的记录，我就能查到他的身份。
0: 也不也是电脑高手吗？
3: 他只是游戏天赋比我强，不过确实特工任务里面卧虎藏龙啊。这三个人都符合化验后的照片，我再做个对比吧。
0: 不用了，就是他。
1: Rainer， 法国人，这个人曾经在法国高铁集团任职，现在就职一家国际咨询公司。他接近张老板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为了要盗取我方的高铁竞标底牌。
4: 这个业务他为什么要跟公司合作窃取商业机密呢？
5: 不是，不是简单的商业机密啊，不是。我跟你们讲，就是高铁走出国门，它担负着提升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关系的这么一个责任。你像境外间谍组织这么千方百计的打压我们这优秀企业的产品输出啊，它一呢，它能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二呢，它也能阻止我们的优秀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你这对于他们来说，你何乐而不为呢？接下来呢，我会跟高铁集团的安全部门进行协商，就让我们的这个技术科呀进入到他们的涉密部门进行秘密排查，就确保里面没有其他的窃密装置。天阳，你这边呢，要特别关注那些能够接触到竞标底牌的那些工作人员，切勿放过一丝的蛛丝马迹。
0: 明白。
5: 对了，那个无锡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他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能进入这个赛车俱乐部进行秘密调查。

0: 你好，请问是吴小姐吗？
1: 对。
2: 你好，我是接待你的客服小潘。
1: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改装车间呀？
2: 有啊，我们这儿改装车间是整个金海最专业的。
1: 哎呀，带我看看去。
2: 行，哎，要不这样，你先在楼下先等一会儿，我给您登个记。
1: 成。
2: 啊。

0: 你是这儿的教练？
1: 关车，平时在哪玩？
0: 刚从国外回来。
1: 有车吗？你的身高可以骑大一点的。
0: 你们这儿的教练水平行不行啊？有没有参加过专业的？
2: 肖教练，西姐，手续办好了。
1: 我们见过吗？
0: 应该没有吧。
2: 姐，肖教练，我们这儿技术大拿，改装大神。
0: 改装大神啊。
2: 哎，姐，这是我们那个改装工厂，前面赛道，怎么样？可以吧？
0: 还不错。
2: 来这边。来，西姐，里面请。杨师傅，哎，
3: 对，
2: 好，
3: 过来了。
2: 姐 ，CBR 650。

0: 你刚才那个教练叫什么？
1: 萧逸，萧教练。
0: 萧逸，他带车手吗？
1: 哦，他不带，他是我们这儿的技术顾问。
0: 技术？嗯，这么厉害？
1: 嗯，据说他之前也是职业车手。
0: 他骑忍者吗？
1: 忍者？姐，萧教练骑那车可就太多了。
0: 有道理。你们这儿没车库吗？
1: 有啊，在那边。走，姐我带你看一眼。
0: 好。
1: 姐，这是我们车库。很多家里没有车库的都把车放在我们这儿。
0: 车改成什么样了？我不想跟他们重样。
1: 行，那你随便看啊，我给你倒杯水。
0: 谢谢。

0: 们可以试一下。坠爱，你晚上和我们一起吗？一直不发短信。
1: 哎，坠爱，
2: 需要这么闪亮吗？
3: 需要。男朋友啊？
2: 这你都能听到？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3: 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好地方，我这个本地人都找不到，你是怎么找到的？
1: 等一下尝尝他们的海鲜，更棒。
0: 我是不是最近有一点冷落你了？我们的项目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单位有新的要求，上班也不让带手机，但是我保证我忙完这一段绝对不会再冷落你了。
1: 今天云比较多，不知道等一下看不看得到夕阳。你今天怎么没戴眼镜啊？
0: 我换了隐形眼镜。
1: 为什么？
0: 这样不好看吗？
1: 戴眼镜比较可爱。
0: 你是在安慰我吧？
2: 我从小到大活得很规矩，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透明。但你不一样，你活得潇洒，而且很酷，是个闪闪发光的人。别人见到我们在一起，会觉得很不般配吧？
0: 觉得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是我希望我们

0: 知道我们刚才看见的夕阳是18分钟之前的太阳吗？
1: 那是1小时之前的吧？
0: 那你知道除了太阳以外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是半人马座的比邻星吗？
1: 恒星？什么叫恒星？
0: 太阳就是恒星啊。
1: 太阳是太阳，太阳不是星星。你连天文都懂？
0: 天文很有趣啊，它有时候会给我们更多的认知和视角。
1: 例如？
0: 你知道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1: 知道。
0: 你知道它们有多远吗？
1: 大概20公分吧。
0: 14.5光年。
1: 那多远？
0: 如果你从牛郎星派一支时速5000米的探测器，大概需要300万年。
1: 哇，探测器不能开快点吗？
0: 你去开啊。
1: 但你知道300万年在宇宙里就这么一下

0: 会觉得我无聊吗？
1: 我觉得你太有趣了。
0: 有趣？
1: 嗯，又懂天文，还知道太阳、恒星、牛郎织女，什么光年，又懂多国语言，还会翻译一堆我看不懂的东西。开始崇拜你。
0: 你又在安慰我。
1: 跟你说个秘密，其实我英文讲得很烂。
0: 我可不信。
1: 那你会嫌弃我吗？

0: 拜织女，别让我等你300万年啊。
1: 走了，
0: 晚安。

0: 萧逸。
1: 身高、体型，包括骑车的姿势，都跟嫌疑人非常相似。
0: 姿势就行。
1: 对，一个人要想刻意改变自己的习惯动作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骑车的姿势。
0: 还有其他疑点吗？
1: 这个人有自己的改装空间，就在车间旁边，非常隐蔽，而且我在里面还发现了一辆川西忍者。发动机经过了改装，马力足够强大，而且这辆车近期开出去过，车身上也有贴纸的痕迹，并且没有车牌。
0: 就算偶尔使用，也不会摘掉车牌的。
1: 所以这个人的嫌疑特别大。今天我想过去拍他骑车的视频，结果被他发现了，他还过来跟我搭讪。
0: 只有间谍有这么高警惕性。
1: 我们可以盯一下。
0: 可以，但是要特别小心。
1: 嗯。
0: 先找你吧。

0: 这就是我们技术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同事黄子晨，也是我们技术部新来的新的管理员。来，科长。来，徐斌啊，展成。哎，这。以后啊，还请各位多多关照。谢谢。小夏，过来一下。
1: 我就不用了啊，小夏，一会儿给咱介绍一下工作流程，您对接一下啊。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儿工作内容都是什么呀？
3: 安全检查、性能优化、排查漏洞。
1: 那工作强度大不大？

0: 看看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哎呦，嘿嘿，你小子还真进来。
2: 以后啊，咱们就是同事了，请多多关照。
3: 哎呀，这人事部门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连你这样的人都能应聘来？
2: 怎么说，我也是211重点大学毕业的，虽然吧，没什么工作经验，但是已经用人格魅力弥补了。
3: 他说：“你真打算在我这干下去啊？
2: 说不定以后还拿个劳模什么的呢。”
1: 哎呀，你少来吧你啊！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我告诉你啊，我还有几年就退了，你别让我晚节不保，知道吗？更重要的是，你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俩的关系，懂吗？
2: 老黄，我说我在你这上班跟做贼似的。
1: 还有啊，上班不许打游戏。
4: 不会的。
1: 哎呀，这是什么？
3: 哎呀，这小子还行。
5: 黄子成已经入职生物集团了。
6: 好好利用他吧。他是我们在王家梅身边最重要的固定起来。
5: 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1: 你什么意思？
7: 对方如下手的时候，王子成也出现在了现场。虽然瑶瑶说是方路联系的他，
5: 但我还是不放心。我总觉得王子成在搞小动作。
1: 你对瑶瑶不放心吗？
5: 我觉得有必要确认一下。
1: 那要尽快给他们安排任务，确认你的不安吧。
5: 好。

0: 周总周日要去泰国进行推广，开拓海外的业务。
1: 跟周总一起出差啊？我可以。
0: 瑶瑶，啊，你呢？
2: 哎呀，我这手上还有好多事儿没忙完呢，我就不去了。
0: 你确定？
2: 啊。
0: 好。

0: 我觉得这任务里有坑。
1: 什么坑？
0: 你说我第一天去上班，业务的人怎么知道的？还有，他们让我拿那个监测报告，就在老黄的电脑里。这个信息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
1: 那份监测报告有多重要？
0: 大概了解了一下，是一项关于种族基因的研究，涉及到了生物安全。虽然只是监测报告，但是也不可以对外泄露的。
1: 你自己分析得很周全，这么快要给你工作，不识态的意思。
0: 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就按照既定方案去做，你过程中你留一些监视你的人记下来，后续我帮你逐一排查。
0: 明白了。
1: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
0: 什么可能？
1: 间谍监控了你内部的某种设备，比如说电脑、碎纸机、传真机，所以你就要利用这次的行动，你去舅舅的办公室把电子设备全部检查一遍，确保安全。
0: 好，知道了。
1: 哎，不要急啊，这不是个游戏，没有重来的机会，只有一条命。
0: 哎，知道了，强迫症患者。
1: 瑶瑶参加行动吗？

0: 你吃吧，吃饱再说。你怎么看上去一点也不着急啊？
1: 我着急也没用啊。现在起码比在澳门那时候好，没人拿枪逼着我。这家菜真不错，对得起网上的评价。
0: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你想什么？你赶紧跟我说呀，别卖关子了。就跟之前一样，玩游戏，完成游戏任务。这能一样吗？这可是真正的窃取。那你之前为什么敢玩啊？因为你知道是假的。那现在一样啊，偷真的犯法，偷假的可不犯法。
2: 当然不能给他们真的了，那不是罪上加罪了。那还偷什么呢？那直接编一个不就完了吗？
0: 哎，你说这挺有道理的，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聪明啊？
3: 这个时候你就别开玩笑了。和我们当初的判断一样。
0: 生物集团内部还有定论，黄子成执行任务的过程很可能都会被监视，确认的是否为间谍作用。所以黄子成必须要完成任务，拿到文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发现钉子，那是最理想的结果。
3: 我去跟集团那儿招呼。
0: 好。编一个呀，容易露馅儿。 如果这张老板派人监控我们怎么办？你说他如果派人监控我们，我们没偷，那咱俩就都完了。所以呢？

0: 实在不行那就算了吧，伯父。子成也说了，您平时比较忙，那您早点休息吧。
1: 哲月这个
2: 网站我知道，内容还是不错的啊。这样，我尽量吧，我尽量的抽出时间来给你们，好不好？
0: 啊，真的呀？那太好了。那我们就约明天吧，怎么样，伯父？
2: 明天啊。明天那咱们就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吧。
0: 哎，行，那明天见啊，伯父。
1: 好好好。
0: 哎，再见。伯父已经答应了，明天呢我尽量帮你拖出时间，其他就交给你了，你能行吗？
3: 不行也得行啊，咱们现在啊还有另外一个工作。
0: 什么工作？
3: 讨价还价呀，这个任务至少值5000金币。
0: 对，做任务就得有奖励，少了不干。
3: 奖金咱俩一人一半。
0: 成交。
3: 这还是游戏？
0: 如果在澳门的时候，我们拿的那个文件是假的就好。
3: 本来就是假的。这一切啊，就是一场游戏。相信我，等游戏结束之后，我们一定可以成功上岸。
0: 我相信你。
4: 已经向集团领导报备，执行任务要格外小心。

0: 你帮我看看
1: 这电脑怎么连接不上。
2: 好的。
3: 喂，你好啊，技术部。
4: 王总办公室的网络连接不上，找个人过来看看。
3: 马上来。

0: 好，这来这儿。
1: 没想到啊，你也有这么需要我这天。
2: 赶快赶快，
0: 快帮我看看。
1: 行，
2: 我看看。别我搞得乱七八糟的啊！等会儿我还要会客呢。
1: 我知道，不就是咬咬吗？又不是什么外人。
2: 工作态度严肃点。
1: 是领导。

0: 杨小姐，你好。
1: 你好，
0: 我是黄总的秘书，黄总呢在办公室等你，咱们直接过去。
1: 哎，你好，稍等一下。
2: 说吧，
3: 黄总，哲越公司的杨洋到了。
2: 啊，那就让他直接上来吧。
3: 他对咱们一层的展览区特别感兴趣，想请您去那访问。
4: 那好，那你要让他在展览区等我，我正好跟他好好介绍介绍。
2: 怎么样了？
5: 还得一会儿。啊，
4: 你修好以后呢，把电脑给我关上，把门关好。
5: 啊，没问题。

0: 兄弟在这儿。
1: 把这一份提交上去，数据做了微调。
0: 妥了。

0: 这个给你，干得不错。奖金什么时候给我？
1: 养活之后。这你怎么骗啊？心虚了？我没心虚，我就是怕你赖账。只要你任务完成的出色，我保证你的收入。很快会超过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0: 就怕钱比他们多了，寿命比他们短，
1: 那就看你自己了。
0: 最近别给我安排什么任务了，我要熟悉一下环境，这样有利于我延长寿命。

0: 我们按理还是没有通过审查，还有那么快啊？他们会怎么审查呢？
1: 我也不知道。你说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问题了？你就别做贼心虚了，我又不是瞎改的。
0: 我是拿着之前的数据啊做的微调，他们不可能知道。除非……为什么？你怀疑我？你不会吧？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1: 我相信你，你不用担心了。只要我们俩不说，他们不可能知道。放心吧啊，一会儿呢，等你吃完，我们转移一下注意力，带你去一个地方，发泄一下焦虑的情绪。
0: 去哪儿？

0: 哎，
1: 王策，怎么样？现在心里好受一些了吧？哎呀，收获不多了，而且今天我比你抓的多哎，这些都是我抓的。哎，
0: 说的好像我什么时候赢过你似的。
1: 我就欣赏你这样的有志气，服输行。
0: 一会儿咱玩什么去？
1: 等会儿去溜冰场吧。
0: 好啊，
1: 那我订票了啊。
0: 嗯。

0: 睡着吧。
1: 哦。
0: 还以为你真的不焦虑呢，没想到咱俩半斤八两。
1: 咱俩怎么着也得有一个人保持冷静吧，不然就全垮了。
0: 哎，我真的不喜欢这种感觉，还不如给我来个痛快的呢。
1: 哎，别想了，做都做了，听天由命吧。
0: 那万一真的有那天呢？
2: 总部室电脑里的照片是我偷的，澳门的文件也是我偷的，还有老黄电脑里那个报告都是我偷的。我在这中间呢做了什么手脚你完全不知道，间谍问你你就这么说，记住了吗？
0: 我担心的是你。
2: 你放心吧，我这人心大命也大，没事儿。睡觉了。

0: 话，也可以亲自去参加一下。啊，我觉得咱们的活动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1: 我看了那个上面的宣传活动，还有很多外地的那个。
2: 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珍品藏于河北博物院。此次展出的虽然是一件复制品，但依然非常珍贵。宫女的袖子是红管烟道，燃烧产生的油烟被导入灯座水中，防止污染空气。转动灯盘还能调节灯罩开合，控制光线明暗，可谓汉代的黑科技。
3: 因为现在还是需要就是讲到文化自信还有文化传承嘛，在这里都可以体现到。包括他们现在推出那个新的 IP 形象，也是汉代的很多就是当时的一些装饰什么都非常有考究。
2: 逛展览咱们还可以感受多元的文化乐趣。您看我的旁边也是一件重点文物啊，叫做狮虎纹玉碎，它当年就是装饰在这个剑鞘上方的一侧，而现在呢咱们可以以这种方式把文化带回家。这是一个冰箱贴，这次啊您能挑选到多家博物馆的36件文创。逛展之余，观众可以体验 MR 沉浸式穿越汉代路线过程，静态文物展陈搭配游园市集、民乐展演，为市民奉上一场传统文化盛宴。而刚刚启幕的圆明园金秋游，整合文博展览讲座、绘画光影创作、寒秋市集体验三大板块，打造可观、可学、可做、可购的一站式金秋游园文旅体系。10月1日至11月6日，圆明园博物馆举办景德镇御窑与圆明园修复瓷器联展，
4: 一共修复了圆明园的这个考古挖掘的瓷器有24件。那我们也是结合这些年我们修复的瓷器，在圆明园正觉寺的最上楼做一个这样的修复瓷器的展览。因为圆明园在历史上很多的这个大量的瓷器其实都是从景德镇御窑来到的北京，然后进入到了圆明园。那这样两个单位的合作呢，也能够更好的去帮我们把这些我们封存在库房里的这些碎瓷片，然后给它修整出来，然后供大家来欣赏到。那今年我们来到圆明园呢，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这个最美的秋景，那同时包括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文化活动，也都是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的。
2: 国庆假期想感受清代皇帝曾赏过的落日景观吗？来圆明园福海水域就对了。福海日落自成皇家园林文脉，圆明园四十景中的涵虚朗涧曾是百年前清朝皇帝观山凭眺静赏日落的绝佳之处。金秋游期间，圆明园联合气象平台动态提供圆明园天气及朝霞晚霞信息预报，您可以通过圆明园遗址公园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

0: 今天继续来看机器人打工记。还记得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吗？600多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很多精彩瞬间令人难忘，也写进了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
1: 那与其说这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不如说是一场又一场面向机器人世界的大型招聘会。赛场及考场，场景及岗位。那么机器人们的表现如何？我们再去重温一下当时的场景。

0: 8月22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拉开帷幕，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齐聚北京。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面向机器人的大型招聘会。赛场及考场，场景及岗位，场上是比赛，场下是订单。机器人、工程师、裁判、应用方，所有人聚在这里，完成一次集中面试。
1: 我叫知行，
2: 我是深度机智，
1: 我

0: 要传传，拆箱岗位，我来试试。
1: 凌教授专项赛的比赛时间上的要求都是五分钟之内来完成，五分钟之内你能完成几个拆箱拆包这个任务算几分，是否对箱子有破损，这也是一个关键。
2: 三队员预备赛开始。
0: 盒子有点碍事，先挪开，这把刀对我的手来说有点薄啊，不怕，调整一下。好了，握住了，划开。五分钟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打开，倒出来，终于完成了一个。
3: 我觉得拆箱其实算比较难的，因为它整个流程比较长，然后需要做比较多的动作才能完成一个箱子的拆开。
0: 为了竞争这个拆箱岗位，拼了！这个连接我的手和躯体的零件可是队长连夜制作的，应该没问题吧？轮到我上场了！
4: 我的妈呀！又掉了！
0: 好吧，我有点紧张了。队长，还有时间，快给我安上，我再试试。五分钟到了，我一个也没完成。但队长说明年再来。
5: 希望把我们就是遇到的各种困难都告诉我们的师弟师妹，提前做一个准备。希望明年中国传媒大学在这个机器人的运动会上能够至少比我们进步一点点就好了。对。
6: 拆箱这个岗位，听说前面有几个兄弟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有的是抓不住刀，有的是划不开胶带，不知道我行不行？刀要划开三面，还不能损坏盒子。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工程师说，我的手和人手是1:1设计的，算法可以让我尽量和人的动作一致。打开了，接下来就是第二个，这我就有经验了。完美，我居然完成了两个。
7: 因为我们的机器人的手，它就是和人手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它能在每一个项目中都可以和人一样去完成这个工作，并不是针对于一个项目去做一个调整。不光是手，还有整个身体、手臂，包括我有些我够不着的，我需要身体去带动的。我们机器人是可以身体说弯曲的，就是能够到一个很远的东西。
8: 拆箱岗的面试告一段落，下一个岗位对机器人的要求更综合了。
9: 我叫魏明，我上身是人形，下身是轮式底盘。我的手臂上既有吸盘，又有夹爪，还有6维传感器和视觉识别。我的工程师说，这样的配置特别适合做图书整理，所以今天我就来面试了。
10: 我们图书馆这个比赛主要分为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取书，叫图书整理，5本书，然后放到小推车上，然后把小推车推到我们指定的区域。任务二叫图书摆放，5本书里边任意2本书摆到我们相应的位置。第三步我们叫巡查纠错。
11: 任务一，图书回收，比赛正式开始。
9: 先来摆个帅气的姿势，留个好印象。
12: 这么快？
9: 我看看，先取哪一本？看到了。现在放到车上去。规则说必须立着放。好，就这儿。接下来还有4本。接下来换工具，吸盘拿横着的书，夹爪拿立着的书，下一项上架。我的手臂可以多角度自由旋转，调整一下，转过来，书脊朝外，图书馆的书都这么放。我看看这本书应该放在哪一层。找到了，对准了，插进去慢一点，旁边有书，别碰到它们。图书整理岗我完成了。
13: 挑战性比较大的就是把这个书放到书架里面，因为它书的尺寸不一样，厚度不一样，在把这个书撑开的过程中也可能导致其他书倾倒，所以这个里面不确定性其实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加入了这个6维立传感器，能够就是精确地感知到它这个书它移动的一个位置是否到位。
8: 有人去了图书馆，也有人去了车间，第三个岗位在工厂。
12: 各位好，我今天来面试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岗位。面试官说，把左边的药盒搬到右边的箱子里就行了。工程师告诉我，这项工作我要完全靠自己，他不帮忙。
14: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一、二。

0: 看我干活有没有一种赏心悦目的丝滑感，我规划的路径可能有点奇怪，但能完成任务就行。活干完了，在工业岗位结果比姿势重要，以后这些重复繁重的工作就交给我吧。
1: 我叫奇迹，也可以叫我全地形智能坐骑，可能最近你听说过我，毕竟在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我载着天宫机器人协会旗率先入场。赛场外机器人闲玩市集上，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和我互动，但这些只是一种展示，我真正的能力是扭矩2000，全地形设计，最热衷于挑战环境。
2: 核心场景是在于消防救援啊、应急救援以及重负载运输、边防巡检，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弊端的一些场景，主要依托于我们自研的关节模组以及自己的模型。我们关节模组呢能达到2000牛米，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相当于是新能源车扭矩的这个2倍，普通机器狗的5倍，同时呢又是这个普通机器人的20倍，重负载运输啊，这是很核心的一个产品。
3: 能屯能扛的有了，能跑能钻的也来了。第五场面试，看的是穿越障碍的能力。
4: 我是天宫恩妮，天宫家族的小个子，身高1.35米，体重39公斤。他们说我是迷你版。我的优点有很多，比如跑得快，400米仅用45.66秒。有人说我跑步姿势有点娇羞，双手捂脸，身体前倾，扭着腰跑。但这可不是娱乐设计，而是我自己思考出来的跑步姿态最优解。当然，我不止跑得快，环境感知、动态平衡、全身软硬件协同都是我的强项。所以，我的求职目标是应急救援、巡检运维、家庭服务。能够穿越这些复杂的障碍，将来进入家庭服务，门槛、台阶、不平地面就难不倒我了。
3: 5个岗位，5种能力，拆快递的灵巧，整理图书的细致，搬药盒的效率，负重越野的稳定，还有穿越障碍的能力。每一场面试都是对机器人能不能进工厂、能不能上岗位的一次检验。这场比赛是北京这座城市为未来的机器人打工者搭建的面试间。机器人是求职者，场景是考题，而真正的面试官，他们就坐在赛场边。
5: 这次我们服务接待酒店场景赛的这个机器人，我们也进行了观察，比去年那届然后更有进步的是，有一些已经从摇操变成自主性的去服务了。然后比如说这次选的3个项目，行李搬运、客房的补货，然后还有客房床铺的整理，其实这个都是我们酒店特别需要的。我们看到一些柔性操作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精进和迭代了，比如说床铺的整理已经有机器人可以去换枕套，拿行李的机器人已经可以识别地毯的厚度，放到指定的行李的位置。短短1年来说，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已经非常快了。未来我们也是想积极响应我们的那个大赛的宗旨，以赛促产，去面试一些机器人打工仔，能够应用落地到我们酒店来。
6: 我们中石油呢，在全国有26000多座加油站，站内呢有大量脏累、重复性极强的工作，夏天高温酷暑，冬天寒风凛冽，这恰恰就是机器人可以大显身手的4D 场景。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北苑加油站落地了轮式机器人，主要承担便利店货品搬运、盘点巡检。

0: 里面盐是上蹭的吗？
1: 这个鱼还是漂亮。六个月一次。
2: 夫妻俩的火锅店开在一条偏僻的小巷中，但四方食客总是慕名而来，因为这里有一锅非同寻常的鱼羊鲜。
0: 汤锅里面有辣椒，这个甘草它就可以起这个平衡的作用，它有回甘的味道。我们用的这些料吧，特别特别普通，最核心的就是比例问题了。
2: 配料过程充满未知，每一味料的增减都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口感。
0: 反复的比例对比，有上百次的试验吧，才做成今天这个味道。
2: 袁巧玲的尝试，也正是古今所有厨师们走过的摸索之路。他们将不同味道排列组合，创造了千姿百态的鲜。然而，这诱人的第五味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味蕾的快感吗？曲阜，山东西南的一座小城，在遥远的春秋时代，它曾是鲁国的国都，因孔子故里而闻名于世。刘海洋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主厨。对于做孔府菜的刘海洋来说，后厨房里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3: 每天我会很早过来，就是因为那锅汤特别费功夫。
2: 一锅高汤的准备在一个人的厨房展开，这是为一天中所有菜肴奠定鲜味基础的重要时刻。从古至今，全世界的大厨们在各自摸索下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提鲜秘籍——高汤。孔府的历代厨师从经年累月的实践中挑选出肥硕而年老的鸡鸭作为孔府三套汤的首选食材，它们的氨基酸含量超出很多肉类，这正是形成鲜味的核心物质，但并非唯一。加入干贝，汤的鲜味会放大数倍，而这神奇的效果来自于干贝中的核苷酸。上千年来，就算对分子概念一无所知，世世代代负责掌厨的人都能凭借直觉搭配出引爆鲜味的协作团队。剩下的一切都要交给时间。一锅高汤的诞生，要历经厨房中几度烟火交织的繁忙，长久熬煮和不停搅荡，分解了肉类中的大部分蛋白质，鲜味元素充分释放。高汤是孔府佳肴背后的秘密，更是浓缩了中国数千年鲜味文化的经典符号。厨房是厨师挑战自我的地方，孔府扣肉如出一辙的刀工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中规中矩，但鲜味的升级却需要不拘一格。
3: 百灵锅和葱草花它属于菌类，它自身有鲜味，烤干的雪菜它能把多余的油分全部都吸收到原材料里，吃起来不肥不腻，更加鲜美。
2: 鲜味旅程的下一站是塑造了中国人另一种精神气质的长江流域。西陵峡两岸的秭归迎来每年最热闹的一天，龙舟队在抓紧最后的排练。端午是中国人特别看重的节日，但在秭归又格外不同，因为这里是屈原的故乡。彭洪国 和谭佳银夫妇生活在船上，为了准备今天的端午家宴，特地去县城买了新鲜的食材。

0: 中午时分，彭洪国的父母来到夫妻俩的船屋。在秭归，端午是最大的节日。富含蛋白质的鲜美肉食，向来是节日餐桌上的经典，但在端午节只能做配角，唱主角的是这位。端午食粽的习俗流行于1700年前的晋朝，但在此之前，粽子已存在了1000多年。最初被当作祭祀的贡品，包裹而成的尖角象征牛角，用来替代作为祭品的宝贵耕牛。后来，粽子走下祭坛，人间又平添一道美食。糯米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稻米，丰富的鲜味基础结合芦苇或竹叶的清香，成就了粽子特有之鲜。粽子在中国流传上千年，深入人心的不仅仅是味道。绵绵不绝的呼唤在秭归的上空回荡了2000多年。江鲜虽鲜，却总是难免一个腥字，这个巨大的矛盾很久以前就存在了，但这难不住智慧的楚地先民，他们给后人留下了一堆坛子。又到了彭家夫妇做泡菜的时候，姜、蒜、辣椒都是中国烹饪最常用的佐料，但在秭归，他们必须到坛子里走上一遭，才能担当重任。泡菜的腌制是谭家营厨房里的头等大事，秭归人的烹饪主要靠他们来去腥提鲜。在这些不起眼的坛子里，一场神奇的转化即将拉开序幕。发酵寂静无声，但正是这悄无声息的酝酿，让江边的人们尝到了真正的鲜味。谭家银的泡菜出缸了，今天他要做几条最拿手的鱼，庆祝开捕季的最新收获。富含微生物菌群的老水，让每一颗浸泡其中的果蔬都蕴积了鲜的精华，蓄势待发。但泡菜并非唯一，余家的船屋上还藏着另一个秘密武器。
1: 一年四季都在外面晒，时间一长也好吃。
0: 这就是被称为百味之帅的酱，同样是发酵，让富含蛋白质的大豆转化成名副其实的鲜味炸弹。食材之鲜搭配以发酵之鲜，不同蛋白质的滋味在灵动的组合中创造出丰富的可能。这是江上人家的盛宴，又一季的辛苦即将开始，平凡劳碌的渔家生活，有了泡菜和酱的点缀，就总是能过出滋味。这一切的背后，是如屈原诗篇般瑰丽的美食创造，是五味的调和，是鲜的真谛。从秭归上溯到汨罗江源头，是湖南平江县，山地连绵起伏，环绕着一个个安静的村庄。已经进入小寒节气，乡村的田野笼罩着薄霜，平江人也要准备一年中最重要的美食了。天井下，李幼玉婆媳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这就是湖南人引以为傲的腊肉，只在每年腊月制作，因为寒冷可以有效抵御细菌，延长肉质的新鲜。几乎所有肉类的保存都离不开盐，钠离子跟肉类中的谷氨酸相结合，鲜味便会跃然而出。 春节一天天临近，一种至鲜的食材也到了收获时刻。它们像竹林里的隐士，这就是中国人推崇备至的鲜味植物笋。池塘的水面也跃动起来，中国人的春节，鱼不可或缺，它的寓意如同味道一样美好。
2: 年年有鱼。
0: 乡村的年节食物还有一样必备，这就是豆腐。叶雍江夫妇每年都会亲手制作。含油的种子大豆是富含最多蛋白质的食材之一，它拥有人类需要的所有必需氨基酸，也饱含了鲜味物质谷氨酸。但它们紧紧包裹在蛋白质里，细推慢磨和加热熬煮都只能释放出一小部分鲜味。可大豆一经发酵就会完全不同，酱油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它是鲜味加工产品中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提炼出大豆之鲜的酱油，盘活了各种食材的清淡滋味，也包括本是同根生的表亲豆花。点过石膏的豆浆就是豆花，再加以重力变成日后的豆腐。一年中，叶雍江要打数百斤豆腐，但这次与众不同，他们是带着美好期盼的过年豆腐。李幼玉家的腊肉要开始熏制了。很久以前，大约就是这个场景，新年里家家杀猪宰羊，总有多余的肉吃不完，人们围坐炉火前，边取暖边熏烤，鲜肉熏成了腊肉，在未来数月都能享用。烟熏火燎中，微观世界微妙变化，更多鲜味分子脱颖而出，成就了腊肉独特的风味。这味道渐渐深入人心，腊肉竟超越了鲜肉，成为春节经典的食物。叶雍江的堂弟这个春节也回到了故乡，200年前他的祖上建起了这座江南风格的大宅院，人们叫他黄泥湾大屋。每次回老屋，兄弟俩都要翻翻族谱。元朝末年，叶姓始祖迁居至此，依靠宗族维系，已繁衍生息600多年。除夕这天，叶氏族人从各方汇聚到黄泥湾大屋，沉寂的古屋迎来每年最热闹的一天，这是超越家庭的宗族大聚会。年夜饭是中国人最隆重的美食盛宴，而食物的滋味像一条无形的纽带，维系着一个族群的人心和亲情。这是一年中叶氏族人最全的一次相见。现代社会，古老宗族的成员早已开枝散叶，各闯天涯，但每到春节，仿佛感受到亘古不变的召唤，游子们会不约而同地回到故乡的家。入夜，火龙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稻草扎成的火龙是古老农耕社会的图腾，上千年来，饮食构成了中国文化最浓重的底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出产了极为丰富的食材，而中国人凭借他们对食物的热爱，创造出令全世界都叹为观止的万千变化的烹饪手法，从而成为一个最能创造鲜、享受鲜，并且对鲜味有着最深领悟的民族。

0: 千年漕运，再来满岸烟火，一河南下，串起经济新沿。从三岔河口的悠悠涛声，到吴桥杂技的看家绝活，
1: 欢迎本地啊！哦，
0: 从海河游船的璀璨夜色，到南川老街的市井烟火，一河贯三地，文脉贯古今。京津冀大格局即将精彩呈现，古运河一路向南，经山河过武清，百余里水路串联起两岸的码头古镇，前方便是天津三岔河口，当年南北运河在此交汇入海河，直沽寨因漕运而兴，终成天子京都之地。让我们循着千年漕运的航迹顺流而下，去往天津。
2: 顺着大运河的流向一路南下，我们就从北京通州来到了天津。那今天我准备沿着运河沿岸来走一走，看看这座千年漕运命脉如今焕发出了怎么样的新活力呢？
3: 你看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顺着我们流过来的，这就是南运河了。
2: 南运河北运河，
3: 对，这就是北运河通北京了，
2: 直接到北京去了
3: 直接到北京去了。
2: 所以他们在这交汇就一路向前汇入海河。
3: 对，这也是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天津城市的原点之一是三岔河口呢。
2: 嗯，
3: 就因为南运河呀，它普遍的这个河面比较宽而且深，所以我们看在这个老照片当中也看到很多的船只呢是连排而行它可以有很多船只接在一起，而且吃水比较深。
2: 嗯，
3: 那么北运河呢是因为逆流而上，它的河水是从北京流到天津来的。
2: 嗯，
3: 逆流而上呢，你这个船只啊普遍就需要做的这个小一些，
2: 更小更窄
3: 一些，吃水更浅一些。这样的话呢，逆流而上才具备条件。这就造成了什么呢？南运河来的大量的货物需要在三岔河口一带卸船重新装运，中间还有存储还有一些货物的贸易，所以呢这就形成了天津近代城市的一个雏形。
2: 那我们这儿其实相当于在原来是一个贸易的集散地。
3: 对，有人说天津是码头拉来的城市，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南北运河带来的不光是南北之间的这种交流，它通上了更广阔的远洋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城市它就更有活力，视野和发展空间也就更为广阔了。
2: 所以我听着您介绍这个多少年以前整个运河漕运的盛景，好像真的仿佛我站在这里就看到了我们之前漕运生生摇橹船路过的样子。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天津城市又焕发着新的活力了。
3: 对，因为铁路的逐渐兴起运河的漕运这个功能它就逐渐下降了。那么但是呢，它作为现在整个城市的这种历史的记忆又重新恢复了它一种文化的载体的功能。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它有一种传承性更有一种衔接性和历史的这种包容性。所以我们这次呢，三岔河口一带有一个近期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城市更新项目，我们去这个天美艺术街区一起去看一下。
2: 那我们走
0: 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毗邻天津之眼的天美艺术街区，持续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作为天津首个校区、街区、社区、景区四区融合的城市更新项目，成功打造出了没有围墙的城市美术馆与消费新场景。该街区打破了校园与社会的边界，将天津美术学院的教学空间向公众敞开。游客漫步红砖老厂房间，不仅能透过落地窗观看学生创作，还能沉浸式体验百余件互动公共艺术装置，实现逛街如看展。在盘活老旧厂房的同时，街区创新产学研模式，为美院师生提供创业空间，将课堂作品直接转化为市场商品。此外，周边老旧小区也同步完成了适老化与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
2: 哎，徐总，这就是您刚刚说那个天美艺术街区了啊。
3: 对对对，你看啊，它叫街区，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景区，它也是一个社区，这里还有一些原住民。另外呢它也是校区，就是天美的很多学生的一些这个上课就在街区里上课。
2: 哦，就在这边上课啊。
3: 对，你可以看到雕塑系的学生呢在这儿做创作啊，然后呢还有做一些这种瓷器，然后在这里烧制。晚上的时候啊，还有很多学生在这摆夜摊，就卖他自己的这些手工艺品。他就这样一种把艺术和街区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文化空间。
2: 那刚刚在运河畔你也说了，它其实是属于在运河文化带管理范围。
3: 对，
2: 那它的建设这方面是不是需要建立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
3: 对，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就比如我们在天美二期的时候啊，刚要建设，那么建设之初的时候就要先做考古勘察。在这些都符合要求的情况下才进行建设。那建筑的立面，包括它对运河的这种影响，我们就要做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报到国家文物局审批之后，这个街区才能够建设，
2: 通过了才能落地。
3: 对，是这样。所以大运河仍然是它的这种根和魂。
2: 那我们在保护文物的基础上做了哪些创新呢？
3: 因为在运河边嘛，所以把一些这种老建筑啊重新的进行了整修啊，在局部的建一些新建筑，文化的底蕴的这个加持下，做出来它自己独特特质的这样一种街区。
0: 在红砖老厂房与先锋艺术的碰撞中，触摸了这座城市跳动的文化脉搏。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相关部门打通了从街区到海河沿岸的游览动线。游客在街区感受吴强美术馆的艺术氛围后，仅需片刻步行便可以抵达海河游船码头，开启50分钟的水上之旅。这一联动模式将静态的街区艺术与动态的海河风光有机结合。在游船上，游客可以饱览天津之眼、百年桥梁等璀璨夜景。
2: 今天白天我们在运河沿岸参观了这么多的文化点位，那晚上我们终于不在岸边了，我们来到了海河之上。我们就是在海棠号的音乐游船之上了。那我们也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何部长，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2: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游船有什么特点？
4: 这艘游船是今年2026年4月份正式下水的一艘新能源锂电船。这艘船呢，也是被我们布置成一个海棠花的主题。那它呢，每天的7:40、8:40和9:40，在天津站码头是运营我们的清吧演艺航班。在游船上呢，除了游客可以欣赏到海河的夜景之外呢，我们还邀请了驻唱歌手在船上为大家演出。同时呢，船上还配有这个酒水以及小吃供游客品尝。相比于传统的观光呢，会有一个升级，就是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呢，让游客更加的放松，能营造一个休闲的氛围。
2: 我觉得听您这么说完，真的是把看运河变成了想运河、玩运河。
0: 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不断深入，作为京杭大运河入海枢纽的天津海河，正加速从漕运的黄金水道转变为串联文旅消费的活力暗线。海河游船丰富游船加业态，推出春日清吧等主题船及码头文创店，打造一站式消费闭环。路上创新、相声巴士等特色公交，结合电影嘉年华与桥边音乐会等节庆演绎，持续引流。2025年，天津接待国内游客突破2.72亿人次，海河游船全年接待游客达161万人次，刷新历史记录。客流中，外地游客占比高达90%，以京津冀客源为核心，青年群体成为消费主力。
5: 因为我们在北京嘛，来这儿比较方便，带孩子的话就是他也能感受一下就是这种氛围，我觉得挺好的。
6: 开心就开心吧，很开心。
7: 我们是沈阳人，离得特别近，而且景点特别多，就感觉特别是个特别美的地方，
8: 挺浪漫的，然后感受也特别好，吹着海风就是心情特别舒畅。
4: 未来呢，我们还是在现

0: 继续拓展航线，还会再丰富这种游船家的产品，再策划更多沉浸式的演出类的产品，发挥我们的载体优势吧，将天津这种传统的民俗的特殊的曲艺类的节目带到游船上。
1: 那我们也期待以后能够在海河之上欣赏到美景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更多我们天津本地的有特色有津味的艺术文化。
2: 大运河，这条绵延近3200公里、贯通中国南北的流动文脉，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作为长城、大运河、长征三大国家文化公园之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正将这条古老的河流转化为展示中华文明的亮丽名片。
3: Congratulations, China.
2: 2014年，中国大运河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随着大运河文化带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深入推进，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力，生态修复、遗产保护、文旅活化同步展开，千年运河正焕发全新生机。我们的运河之旅循着南运河航道一路向南驶入河北沧州，这里是京杭大运河出津入冀的第一城，自古便是漕运咽喉要地，千百年间往来漕船载着南北货物四方分运，再次停靠流转。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伟。今天是国庆节，在这个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我们回望奋斗路，也展望新征程，
0: 祝祖国繁荣昌盛，愿每一位奋斗者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美满和幸福。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去看一看国庆时节的秋色和美景。
1: 国庆假期，北京依托特色园林生态资源与传统花文化 IP， 重磅开启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颐和园桂花文化展两大秋日重磅文旅活动，以花为核心载体，串联景
2: 京城秋日文旅也是好戏连台。
3: 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能闻到这桂花的味道啊？这也是秋天的气息。您看，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展呢，全园已经摆放了近300盆的桂花。
2: 本届桂花文化展以桂花为核心，依托颐和园独有的古建底蕴，打造层次丰富的秋日花卉景观。全园共布置各色花卉60000余株，其中大型盆栽花卉超1000盆，包括百年古桂、精品中青桂、桂花盆景等近300盆。赏桂点位不再局限于单处庭院，大门区、排云殿、德和园、颐和园博物馆、耕织图等多点布设。
4: 哎呦，特别开心，真的，我就觉得颐和园的桂花吧，特别是现在开得特别饱满，特别芬芳，给人一种的心情特别愉悦的感觉。
5: 我们小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就是说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现在真是到处是花园。
3: 没错，
5: 老百姓尤其像我们老年人吧，特别感到幸福。当然也得祝我的家人、我的亲人们安康、幸福快乐。
2: 依托皇家园林深厚的文化底蕴，本届桂花文化展跳出传统花展的固有模式，不再局限于景观展示，深度挖掘桂花文化 IP， 推出系列桂花主题文创产品。
6: 围绕我们一园一品桂花这个主题，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桂花主题的餐饮，像我们的桂花拿铁呀、桂花美式，还有桂花的一些茶饮，还有一些套餐。同时呢，在展览的期间

0: 今天呢，我们还联合的我们邮政，特别定制了颐和园桂花文化展的专属的纪念封，然后来到我们颐和园的现场呢，还可以盖当日的纪念戳，其实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1: 今年呢，在两节期间，为我们的游客，我们推出了4大类12项这个活动，也推出了很多的文创市集和研学活动。文创市集呢，我们从这个两节之前啊，将近100多处。100多个摊位，我们花开颐和缘起万象，众多的这个涵盖我们园子的很多主要地方都有这个文创市集。
2: 国庆期间，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集合赏花看景、打卡展览、品鉴艺文、玩趣互动等丰富的游园体验，让市民在秋日园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国庆期间，市属公园共有十余个主题文化和文创市集相继举办，围绕节日消费持续发力。
1: 传统园林呢，不再只是观光打卡地，而是通过主题市集、特色餐饮、文创展销联动，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
2: 这个假期不必远行，您就可以一站式遇见多彩贵州。舌尖上的贵州，地道的山野风，能够治愈所有味蕾。在市集上还有更多的天然风物相伴，酸甜的贵州刺梨，鲜美的牛肉粉，从小吃到山珍，一口尝尽贵州的丰饶。贵州非遗技艺更是惊艳亮相，这里边不少都能作为节日的伴手礼。来自水族的国家级非遗技艺马尾绣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做成的文创精巧灵动，一眼惊艳。
3: 这样一个项链大概多少钱呢？在市集上？
4: 在市集上的话是188。
3: 哦，
4: 对，
3: 然后它就是银饰的是吧？
4: 对，是银饰的，是苗银。咱们这个水族能够走出大山，能够来到咱们这边，然后大家能够长知识点，也是知道了这么一个文化。
2: 古老工艺融入现代设计，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不少游客一边赏园林风光，一边品尝特色美食，挑选非遗文创，游园体验变得更加丰富。
5: 北海公园积极地打造文旅的消费新场景，各地方呢都会把当地最受欢迎的主打产品、网红产品，还有他们的网红的这个销售员来带到北海公园来进行这种与游客的这种互动活动。每年的金九银十呢，也是我们文创销售的一个最佳时期，我们的单日的市集的这个销售额就突破了150,000元。
2: 除了引入外部主题市集，北海公园也在节日持续挖掘自有消费场景。北海的绿头鸭不仅设计成了可以把玩的冰箱贴，还做成了口袋保温杯，迷你又可爱。北海宝贝消消乐，让您一秒找回童年的游戏记忆。

0: 国庆佳节，首都文旅消费市场全面升温。今年恰逢石景山游乐园建园40周年，园区重磅推出国潮景观、非遗演绎、特色主题市集等系列活动，老牌文旅地标全新换新，有力拉动假日休闲与夜间消费。
1: 欢乐谷同步开启了超长惊奇潮玩节，通过热门 IP 联动、全域沉浸式剧场、数百位 NPC 互动体验以及品牌深度战略合作，创新年轻态文旅消费场景，丰富首都假日产品供给，持续激活国庆假日经济动能。
2: 气势磅礴的非遗莺歌舞巡游一出场，热闹氛围感立马拉满。国庆假期，石景山游乐园的“时光40年”欢聚庆团圆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来感受节日

0: 氛围。
1: 我之前是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然后在视频里面还看到过，在线下的人第一次，感觉是特别的有劲儿。
2: 对对 对，
1: 对，看完之后就是整个人都是精神兴奋的那种感觉，
2: 是不是热血沸腾？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如果说只有那种就是正常的游玩设施的话，可能就不会来。但是如果说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表演，那肯定就会过来。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今年石景山游乐园迎来建园40周年，主题活动把怀旧记忆、传统民俗和市集消费场景结合，一方面用莺歌舞、打铁花、水上飞人这类高辨识度的演绎吸引客流，另一方面推出周年限定

0: 实时分析温度、湿度、风力、蛾类趋光活跃度，我的 AI 自己算。拍了，你又拍什么？
1: 飞蛾，和在飞蛾翅膀上反光的那一小圈，像小月亮。
0: 你俩一个听一个看，我只有光。业主，我们三个，一个听，一个看，一个亮着，正好把这座园子的夜守住了。
2: 各部门注意，未来两小时有雨情，按照预案各就各位。
3: 云峰已出发，积水监测启动。灵童在主干道巡检设施状态。
2: 赵班长，水面组。
4: 石秋在作业，杜川在潜水区待命。
2: 小吴，生态组。
5: 青蓝官指正常运行。
2: 小张，航航。
6: 展馆已关闭，航航在馆内待命。
2: 赵姐，
7: 我在东门，小云在避雨。
8: 东门主干道积水3厘米，西门桥下4厘米。西门已经触发黄色预警信号，建议相关区域立刻部署沙袋防汛。
3: 收到收到，工程队已按巡风的预测部署沙袋。
8: 东门积水已退，西门桥下水位恢复正常，
3: 各点位情况稳定，大家辛苦了。
2: 刚刚的雨情应对，巡风提前报了积水，贺队长布置了沙袋，灵童全程都在监测设备，赵班长呢冒着雨去给石秋清理机网。机器能做的机器做，人必须做的人上，这就是人机协同。
9: 积水监测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级，但落叶堆积严重的地方可能会干扰传感器，所以我们打算增加一个落叶识别模块。
2: 对，我们就是要在真实的场景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0: 灵童在园2年，迭代了6次，最早只能做基础巡检，后来加了语音交互，现在能识别不文明行为。我们准备将它积累的经验做成模型，复制给新设备。
0: 原来我的数据还能复制给别人？
10: 当然，你教出来的徒弟也得管你叫师傅。
6: 航航客流数据同步能上线吗？
11: 下个月就行。
5: 听蓝官指能不能识别一些鸟类的异常行为，这样好方便我们提前介入。
12: 好想法，回去我们就好好开发。
2: 从第一批入园，大家问这东西行吗，到现在主动的来提需求，说明啊，大家已经把机器人当成了同事，只有自己人才盼着它更好。
13: 2年前，玉渊潭公园作为园林加机器人试点单位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没底儿的。啊，经过2年的这个试运行，您看，我们的机器人已经成为公园的一部分了。
14: 嗯，玉渊潭的故事正是北京机器人产业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赋能的一个缩影。那么，场景是技术的试金石，也是产业的孵化器。那么，像玉渊潭这样的真实场景，恰恰是机器人从能用到好用的关键一环。过去一年啊，我们已经推动199种机器人创新产品落地到医疗健康、物流分拣、居家生活等134种场景应用中。目前啊，全市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数量已超过30家，占全国的比重超20%。那么产业规模也从2023年的150亿元快速增长到2025年的518亿元。我们相信啊，随着像玉渊潭这样的场景的持续的开放，那么北京机器人产业将加速从全国引领迈向全球领先。
8: 玉渊潭的故事每天都在继续，6大场景，来自不同企业的机器人，以及40多位人类同事。这是一座城市用最温柔的方式让技术和自然相遇，让机器人走进公园，不是改变它，只是守护它，让它更美更完整，被更多人看见。
15: 灵童，
0: 我在。
15: 教你一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记住了？
0: 知道。这句诗出自北宋大文学家苏轼。
15: 但你知道这首诗真正在说什么吗？
0: 春天江水回暖，

0: 鸭子最先感知到温度变化。
1: 你就是那只鸭子？
0: 我不是鸭子，我是玉渊潭的巡检机器人。
1: 这句话是在说感知，人要像鸭子一样，只有亲自下水才能知道水温，站在岸边看永远只是猜。
0: 我明白了，那我已经下水了，我在玉渊潭天天都在感知。
1: 行啊，你这小家伙还挺有悟性的。

0: 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8: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8: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9: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上海。1949年五月初，贾先生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拿着浆糊桶，在家里正糊着墙，满地都是他儿子叠的纸飞机，而这些就是他要糊墙用的材料。这不是面值10万元的钞票吗？这位贾先生的儿子可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哎，竟然拿着钞票叠纸飞机玩。不过正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再看看这位贾先生，非但不批评儿子，反而也是拿着钞票不干正经事儿，干什么呢？用钱糊墙。贾家的这面墙全是金圆券漂糊的，哎，用钱糊墙，这不得叫人急死吗？您呐，先别担心，当时的上海几乎每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都有拿钱糊墙的实力。因为这种叫做金圆券的货币连废纸都不如，偌大的上海就被这种垃圾纸币搅的是天翻地覆。
1: 1946年，蒋介石挑发全面内战，随着疆场上的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的经济危机也是越来越深。为了填补巨大的赤字陷阱，1948年8月，蒋介石会同国民党财政部使出极为阴损的一招，强制收兑老百姓手中的金银外币，发行金圆券。作为当时整个中国的金融财政中心，国民党央行的所在地上海首当其冲地遭了毒手。半年之内，金圆券狂贬2万倍，最大面值冲到了500万。上海街头用麻袋装小车推钱买东西的场面随处可见。1949年4月23日，在战火硝烟之中，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被抛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红旗高高的飘扬在城市的上空，而不远处的上海，国民党政界军界的大佬们大部分已经卷起铺盖逃离，只剩下了最后一批守军战战兢兢宿命般的等待着炮火的来临。
0: 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转眼就进了五月，上海的周围还是静悄悄的，解放军的炮火并未如预想中的那样火速地倾泻下来。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官兵们大感疑惑，仅仅300公里外的首都都已经被攻克了，解放军这是在等什么呢？解放战争打到现在，无论敌人怎样的虚张声势，在解放军眼里也都无非是不堪一击的鼠辈。但是可如果老鼠钻到了这里面，可怎么办？可怎么打呢？解放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是这么比喻的，消灭驻守在上海的国民党守军就如同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出手容易，但想要同时保全这些瓷器，难度可就有些大。
1: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为了保护城市，解放军采取了把敌人吸引到城市外围，首先消灭其有生力量的战术。进入市区之后，根据战役前为指示，解放军不得使用火炮，只准拿轻武器与敌人展开逐街逐巷的争夺。
0: 直到1949年5月27日，这天清晨，当上海市民推开家门后，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
1: 1949年5月27号，上海宣告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模范地执行着党的城市政策。为了避免惊扰市民，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衷心爱戴。城市解放当天，军管会正式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主任。军管会布告，人民解放军入城公告贴满全城。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上海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0: 解放上海前一天，毛泽东特意发出了电报，指示各局要接收好、经营好各地企

0: 上海，十里洋场，曾经的花花世界，人民币树立不了权威，人民政权就谈不上当家作主，状况如此严峻，怎么办？
1: 陈老总的手里其实是有钱的，为了应对金融挑战，上海市委预备了500万枚银元，而且此时已经向市场投放了40万。如果继续抛售，是不是就可以把炒作的气焰打下去呢？通过向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汇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先进行阵前喊话，以观后效。在上海市档案馆里保存着这样一张特殊的文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份关于反对银元投机及稳定金融物价的宣传要点。既然是宣传要点，理论上应该是下发给媒体的。

0: 320万起拍。Let's just wait a few seconds for the board. Thank you very much. 3 million to 350万，400万。Fair warning then. 400万 4 m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6761，谢谢。
1: 最终，这幅乔木方徽以512万港元成交。另外一幅由王仁、朱娇娇、康丽珍藏的张大千佳作《雨后斜阳》也亮相拍场。1965年，正是张大千泼墨泼彩创作的鼎盛期，风格愈发前卫。但是，像这幅完全纯抽象、一笔不留的作品极为罕见，堪称他艺术探索路上的里程碑。拍前估价500万至700万港元，结果呢？令人意想不到。
0: 下一个拍品3167，张大千，雨后斜阳，我书面委托500万，5 million fives online 550万，网上600万回到我的书面，网上不是您的，是我的 at $6 million $7 million is online 700万回到书面投标 $8 million 800万。现在1000万是翠翠的 telephone。I will take 1080, but I will round up to 11 million with my absentee bidder at 11 million, 1100万. I will sell then to my absentee bidder at 12 million, 1200万. Sold.
1: 最终，雨后斜阳以1536万港元成交，超出最高估价2倍。那第三幅压轴出场的昆明山茶，源于陆菊森家族旧藏，秘藏近70年，此番是首度公开亮相，便凭借绝佳品相惊艳全场。
0: 下一件为高估价拍品3081，张大千的昆明山茶，起拍价格800万，850万，850万 8 million 500 thousand I'm starting at 8 million 500 thousand。长内先生，谢谢900万 ，but 9 million 500 thousand against you， 950万不是您的，1000万，谢谢 11 million at the back， 1100万，后排先生的标，1200万，1300万，听得见，1450万，下一口1500万 ，Sally，are you coming in？Give me a sign， 1550万 ，fair warning。15 million 500 thousand 1550万 ，Sold. Thank you very much.
1: 成交价1981万元，荣登本场最高成交拍品。怪不得有网友留言呐、两朵花2000万了，将近。还有这位网友说，那金色就是比蓝的贵呀、那另外也说，我怎么看不出哪儿好来呢？别着急，那我就多介绍几句。这幅作品呢，诞生于张大千工笔重彩技法的鼎盛时期，取材自昆明太华山的山茶，沿用宋人折枝画法，更受敦煌艺术的熏陶，四边装饰唐人卷草纹，愈发突出山茶的主角形象。那是不是听完我的讲解之后，您对这幅画作也会有一些更深的了解了呢？那除了张大千的作品备受追捧，齐白石的皎皎不群也拍出了亮眼成绩。画中白鹤身形修长，单足挺立，气宇轩昂，下方雌雄双鸡相伴，尽显鹤立鸡群的气势。这类仙鹤题材在齐白石的作品当中并不多见，更显珍惜。
2: And I'll start the bidding here at 3 million 2, 3 million 5 now at 3 million 8, 380万 at 3 million 800 thousand, 4 million with Carmen's bidder, 4 million 200 thousand with a gentleman in the room at 4 million 2, 4 million 500 thousand back to Carmen, 450万回到 Carmen 的电话委托， 4 million 800 thousand with 翠翠。Coming to you now, Cui Cui, against you all, at 4,800,000. Fair warning. Sold to paddle number 6820.
1: 刚才咱们欣赏了张大千齐白石的经典画作，而林风眠的《宝莲灯》成绩同样是不俗啊。上世纪50年代初，林风眠沉迷传统戏剧，

0: 从戏曲分场中领悟西方立体主义的时空观念，把戏剧人物融入创作，开创全新绘画形式。宝莲灯就是他最爱的题材之一，画中人物呈鼎立之势分布，双臂舞动，水袖舒展，层层白纱透出明黄光晕，如同宝莲灯光芒普照，又似舞台灯光洒落，极具美感。它有没有打动您？大家收藏，带您看真珍藏。
1: 林凤面的宝莲灯，起拍价格240万-260万，我的委托280万 ，Thank you。CK has it at 2,800,000, 280万 ,3,000,000, Christine, 300万 ,Christine, 300万 ,320, 350, 顺尼350了，现在顺尼350万 ,380, CK 380万 ,380, CK, 400万 ,Christine, thank you, 400万 with Christine's phone bidders.420 Sylvia, 410万 420万 45 with Emily, 450万 with Emily's phone bidder, Emily 500万 back in the room, on my left, 5,000,000 on the left, on my left, 5,000,000 下一口要550万 550万 in a new place, online La Chance, and selling for 5,000,005 Hands up, sold to Paddle 170, thank you
2: 40轮激烈竞价，溢价超8倍，小小扇面为何引动全场争抢？
1: 9万吗？9万5千？